这首歌来自陈楚生的获奖之作，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说，潘越，我忙活了好一阵子，最近新的论文已经是准备投稿了，现在正在等消息，今天想听到这首歌送给我自己，也送给每一个在平凡岗位上努力奋斗的朋友们。其实听完这句话我还蛮感慨的，就是很多人都是这样，我们很多人的努力也都是这样，没有轰轰烈烈的所谓的什么高光时刻，等待我们的很多都是每一个默默无闻的默默耕耘的一个人独自煎熬的日日夜夜，之后就是漫长的一个等待，慢慢的忐忑，然后慢慢的期待，当然偶尔也有一点点的不安，但是每一个人心里想的都是那样，我们期待的，哎呀，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但是不一定每一份付出都会马上看得到回响，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一个人熬过来的那个时光都是真真实实的存在的。所以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作品本身就是一份很就是坚守的这个力量，希望你能够得偿所愿，也祝愿所有的人，每一个正在奋斗的人们都能够坚持下去，因为坚持终会开花。8:08，这里是第二个小时的日光清晨，欢迎各位锁定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因为这里正在为您直播日光清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听歌，苦尽爱来，来自艾怡良。

艾怡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棒的创作人，他经常或者说他特别擅长在音乐当中探索一些未解的人生命题，去给我们展现一个破碎的，一个卑微的，一个疯狂的，一个敏感的人，一个非常不完美但是却迷人的一个存在啊！我觉得艾怡良的作品都是值得我们完整的立体的去多方面的去听一下的，它是很真实的一个情绪表达。接下来8:11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曾经在各种音综当中被大家争相的翻唱，但是它的这个版本却是无人能敌，《爱与诚》来自古巨基。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博士是标志一个人具备原创成果的能力或学历的学位，是目前最高级别的学位。如果一个人能读到博士，那也是相当了不得的。古代博士的含义跟今天不同，它是一种官职的称呼，最早建于战国时代，职责是保管文献档案，传授学问，编撰著述。那时一个新兴的士阶层已经崛起，人们把其中博文博学之人尊称为博士。在那时，博士一词已用作官方对某些特定高级人才的称谓，而到了秦朝，博士被正式定为官职，组成了来自齐鲁等地的皇帝御用顾问团，博士70人，掌管全国古今史事和书籍典章。这些博士没有具体的行政职责，他们的任务是研究过去的历史与政治现象，平时参加朝中的一些活动，列席各种会议，以备皇帝有需要时向他们咨询。西汉建立后，沿袭秦代的官制，也设立博士70人，但归属于太常管理。太常是执掌宗庙礼仪的官员，可见那时学术的地位还是在宗教之下的。博士的构成一直非常杂，各种方术知识也不少，似乎有点像凭帝王喜好而随意设立的建制，而且一直到汉代初年依然如此。后来武帝采纳大儒董仲舒的建议，除儒家的五经博士之外，其他一切学术方术流派都罢黜不用，增设的五经博士负责专门传授儒家经典诗书礼义和春秋。后来很多博士都成为了著名的经学家，唐朝时期曾把对某一学科有专门研究的人称为博士，如医学博士、算学博士等等。到了宋朝，则把服务性行业的服务员也称为博士，如茶博士。现在教育体制中的博士学位制度则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大学，是三级学位博士、硕士、学士中的最高一级。

王心凌唱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甜腻的温柔的松弛的歌，把这种浅浅的喜欢唱得特别真实。接下来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啊，王心凌的想和你，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自定义旋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来自姜雨晨，他情怀的拿捏程度非常的好，而且每次唱歌的时候那种少女的情怀拉得特别满。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0: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0: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6: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5: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7: Sunshine City。

这首歌来自小文，金志文，美酒加咖啡，这是他那年在参加歌手的时候在舞台上留下的一个非常经典的现场。对生活的美好向往就这样被一首歌唱了很多很多年，也被好多个歌手重新的翻唱再翻唱，用美酒加咖啡这样一个隐喻来比喻生活中理想中的一个态度。我觉得好像只有美酒和咖啡才能有让人心碎的这个感觉，这个小节就让我们一起在这个旋律当中品尝昨夜的酒或者是今天的酒，感受这种释放的快乐。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想，这首歌的名字叫 Timmy。

我听到过的原来那个版本可能它的八度要稍微的低一些些，我们刚才听到的一个非常独立的一个翻唱作品 Jimmy、这是来自美国的一个迷幻独立乐队 of、Metro 的一个歌。那这首歌呢比较复古、这个曲风完全就是很跳脱的那种曲风，编曲又很花哨，所以我们一听上去的时候就听到那种色彩非常浓烈的感觉，像跳到了一个、很热闹的圣诞的 party 里面一样。8:40，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红，就是我，我就是小红，田震，这首歌的名字叫《干杯，朋友》。

这是一首民谣，配的声音非常的铿锵有力，不知不慢的。8:43，刚刚听完了田震，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享受一下王杰的声音，这首歌享受过。

女儿红，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梅艳芳。中国有一种陈年佳酿就叫女儿红，我印象非常深，我高中的一个非常要好的女同学结婚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是把这个珍藏了很多年的女儿红拿出来，这个是一边品一边都会流泪的感觉，那种醉人的香味经过很多年的熏制之后会越醇厚越醇香。8:52，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木兰花香黄凯芹，这首歌《雨中的恋人们》。

很多人都非常喜欢黄凯芹，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很多人点到过他的作品，他真的非常特别。在90年代那个港乐特别特别流行的时候，我们喜欢叫他音乐诗人，而且他自己本身也是电台 DJ 出身，有很好的文字功底，会作词会谱曲，而且还出过散文的书籍，所以这种书卷气在他的歌声当中我们也是可以听到的。8:56，这个小节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黄雅莉，想你笑，下个小节见。

0: 北京时间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2: 我也要三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5: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5: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这首歌来自 Tania 蔡健雅的抛物线，我想他一定是一个理科生，唱完达尔文又唱抛物线，还有什么夜盲症，还有失忆症，还有空白格，还有双栖动物，他那个很多都是，或者说大部分都是唱成熟女性的一个恋爱观的，或者说在爱情当中一个女性理性的一面的，这也是蔡健雅歌曲风格的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点。声音嘛，我觉得他的声音特别的小性感，还有一点点跳动的这种洒脱在里面，所以他的这种方式也可以叫做是很 Tania 式的这种唱腔。9:21，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的抛物线。接下来9:2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为大家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马上听到的这个小节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李克勤在我是歌手当中的表现，丑八怪。

0: want.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4: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4: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4: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非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4: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3: 我的个乖乖，
4: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3: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3: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4: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3: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

0: 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1: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4: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3: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的《梦想新大陆》。其实很多行业需要不同的长处来支撑，比如说坐得住的特别适合程序员一类的，需要长期坐着不动的工作，比如说特别爱说话社交的，就特别非常适合这种推销一类的销售的这种工作。字正腔圆就是每一个播音员主持人必备的一个技能，但是对于一个歌手来说就失去了很多鲜明的个性，或者说标识声线吗？或者是说他的字音的音准吗？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天生我才必有用，勇敢的去寻找自己。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有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见，拜拜。

0: 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袍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1: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0: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1: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2: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闽生活七十二市，一脉绿水穿行上下行历史街区。这条全长约1.1公里的河道便是三结河，又称新安河。河水南接闽江，北连通达道河，潮汐往复，石桥临水，古厝依岸。一河流水承载着台江百年商埠的兴盛与变迁。自唐代起，三结河便是城南重要内河航道。潮水顺着水道深入街区，商船往来穿梭，茶叶、布匹、山货在此装卸转运。明清时期，上下行商贸鼎盛，沿岸会馆林立，商号云集。依托这条内河连通闽江，货物通达海内外，成为海上丝路在内陆延伸的一处水运节点。旧时流传圣君殿河水两头涨，涌出黄金滚滚来。涨潮时节，两股潮水汇聚于张真君祖殿前，独特水文景象寄托着闽商祈求顺遂兴旺的心愿。河道之上，三通桥、新安桥进进助力，石拱古桥历经多次修缮，石板纹路留存着往来行人的足迹。河畔坐落张真君祖殿、陈文龙尚书庙等古迹，庙宇香火与市井烟火相伴相生。昔日舟楫喧闹，两岸百姓临水起居，码头、街巷、宫庙、民居依岸铺展，织就独属于双航的市井图景。岁月流转，河道一度淤积堵塞，河道一度淤塞沉寂，经过持续水系综合治理，清淤截污，生态修复有序推进，青石薄岸修整一新，古榕垂荫覆盖河岸。如今内河游船再度通航，舟行桥洞之间，水雾轻漫水面，晨昏时分，游人漫步河畔步道，古厝倒影映入清波，老街气息伴着缓缓流水徐徐舒展。闽式生活第76弹，一河通闽江，潮起润双航，昔日繁忙的货运水道蜕变为承载文脉的滨水风景线。潮声渐远，商运长存，古桥、古庙、老厝与流水相依共生。三结河静静流淌，把上下行闽商开拓进取的往事藏进每一次潮起潮落之中。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小佳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古人是如何敬老的。先秦时期，各个朝代对养老敬老十分重视，设立专职管理人员负责养老事务。《礼记》记载，老人的待遇应该为50岁开始享受特殊待遇，60岁能够经常吃到肉，70岁要每天吃2顿美餐，80岁要吃难得一见的珍馐，90岁呢，又能躺在床上享受到后辈对其饮食起居的照顾。对于孤寡老人，先秦的各个国家都有抚恤养老的政策，老无所依之人皆有所养，是先秦时期养老制度的重要内容。先秦时期，政府对孤寡老人均定期发放生活必需品，主要是粮食。夏商周三代的政府对孤寡者照顾，还体现在对他们人身权利的保护上。商王告诫臣民不要欺负孤寡老人，周公则告诫周人不要欺负孤寡老人之时，还要他们像英先王祖甲和周文王那样去关怀他们。这不仅有政府专职官吏负责，而且还有特定的经费来源。在每年仲秋八月是政府优惠老人的月份。据传，在尧舜禹时代之前，中国古代先民就开始在祭祀鬼神和先祖之日，以聚餐和会餐的形式来编排老幼的顺序，把长者和老者安排在较为重要的位置，以此来作为一种尊老和敬老的礼仪。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管仲曾提出国家有9项惠民政策，即九惠，其中排在第一的就是养老。具体措施为，7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有一个儿子不用服兵役，并3个月要赠送一次肉食给老人，80岁以上的可以有2个儿子不服兵役，并每个月都要赠送肉食，90岁以上的所有儿子都不用服兵役，而且每天都要吃到肉，死后国家要为其提供棺材等丧葬物品。周礼是我国最为古老的礼仪典籍，其中的地官司徒明确提出了大司徒的职责有6项，分别是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吉和安富。大司徒这个官职类似于后来的宰相，是国家最重要的政府官员。可见在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就有养老的职责，而且由中央重要官员来履行这个职责。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6: 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7: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8: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9: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8: 好，
9: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10: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

0: 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2: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3: 现在住的房子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0: 哎，来，让我们
4: 为全面小康打卡，
0: 为乡村振兴打卡，
4: 新农业，
0: 新农村，
4: 新农民，
0: 新希望。

0: 少那时候的歌友，你不要客气吗？
1: 雾霾的叫骂声，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麻奥波面往塞女局，你不要客气吗？

0: 虎鸠一院内，虎鸠一眼内，虎鸠一乡音，虎鸠一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鸠。
2: 想采集的应酬虎鸠，两年后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鸠，我是小丹。三分之下古月内，就算随我去波浪。用下呢，混合伊对我多通用话，其中对牛伊体现混内之下，就里多低头上，调开形态高矮水秀。一个人就从历史伊修文家，小画面现在咧对我默默流动伊用话，因为小画面也见证了时代更迭改变改，体现伊做人精心装水秀，愿意眷恋之端。伊哩目的就是希望做早起了保安后有村丁一年岁修度完街头几双雨爱别活修在兴旺叫保安岁修度完一年是精密捏入作品感谢做人大米好生活。

0: 愿望感激欢迎圣东下酒。今天的节目大家就带着人这可了解了啊，三分之寒冬有关雷吉地套。三分之寒冬有关雷吉地套更用欧难脆。所脆我与南欧的起来上哦。另外所脆我与王岸三内内河。王岸三内内河以悠悠雷密地套在我地别。一一年我与体验将梦一乱彩。是我与燕洛基第一阵红会乱。该化了毒丸卡罗丁街一座一游均为了家庭。当许你初心对令素心过了淡淡的一圈，多被第一缕阳光唤醒的宁静之地，难道小女开启了生理的愉快时光，所有小女轻轻地多散落的秋诺所漫步，秋诺多一粒卡下花草沙沙香，会使大剧院端少你秘密偶装。另外所有小女做了跳高了怪兽之上，以努力的选上不算写稿结业，以你信仰多星光灯真应红命，感觉为狂境韵味一体。求婚之端雷命悠悠，对应波索随我于西，一切迷惑预计一致。
1: 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来，多古来对我，谁迷惑一村丁。你大别我啊，会我啊，丢手端都偶累，从不会司机对面的别我，累往本身度，描绘就来米拉先落你高塞累往，下机叫一你姑累，累多普通话带龙，干虎累的累冬音，水下有累，也有猪下有累之意。同书记讲，古英你会靠扩居进家墓地，在于早对光。来个心，这夜地套上一粒，敢对送还，别个一欢哄哎。对，挺拔一粒，节节个心，落爱满满，生机勃勃，不个哄语。我愿意点闲的温馨你个节敢见应，要喊漫步一粒，巨大优雅，和我带你了三令的宁静敢结束。对，粒之间。女儿的受孕超脱定时和海界美好，一个女捐动诉说的大动手送水君王，以及欢迎大各种品质跟理想生活的无证对叫。王岸山的女孩就为王岸几句标志成一圈女，现在呢历史后代正经是东大之女，中国教育了王袍以及清代龙军中老吴欧家龙中巨定命庙压水赤死之地。住在御处而往地套上的图案，多住院生机端塑料楼草的朱冠旗，能以心狂心意住宅欢愉。想采集的应从胡椒，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啊，阿拉基再会。

0: 北京时间12年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小佳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古人是如何敬老的。先秦时期，各个朝代对养老敬老十分重视，设立专职管理人员负责养老事务。《礼记》记载，老人的待遇应该为50岁开始享受特殊待遇，60岁能够经常吃到肉，70岁要每天吃2顿美餐，80岁要吃难得一见的珍馐，90岁呢，又能躺在床上享受到后辈对其饮食起居的照顾。对于孤寡老人，先秦的各个国家都有抚恤养老的政策，老无所依之人皆有所养，是先秦时期养老制度的重要内容。先秦时期，政府对孤寡老人均定期发放生活必需品，主要是粮食。夏商周三代的政府对孤寡者照顾，还体现在对他们人身权利的保护上。商王告诫臣民不要欺负孤寡老人，周公则告诫周人不要欺负孤寡老人之时，还要他们像英仙王祖甲和周文王那样去关怀他们。这不仅有政府专职官吏负责，而且还有特定的经费来源。在每年仲秋八月是政府优惠老人的月份。据传在尧舜禹时代之前，中国古代先民就开始在祭祀鬼神和先祖之日，以聚餐和会餐的形式来编排老幼的顺序，把长者和老者安排在较为重要的位置，以此来作为一种尊老和敬老的礼仪。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管仲曾提出国家有9项惠民政策，即九惠，其中排在第一的就是养老。具体措施为，7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有一个儿子不用服兵役，并3个月要赠送一次肉食给老人。80岁以上的可以有2个儿子不服兵役，并每个月都要赠送肉食。90岁以上的所有儿子都不用服兵役，而且每天都要吃到肉，死后国家要为其提供棺材等丧葬物品。周礼是我国最为古老的礼仪典籍，其中的地官司徒明确提出了大司徒的职责有6项，分别是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吉和安富。大司徒这个官职类似于后来的宰相，是国家最重要的政府官员。可见在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就有养老的职责，而且由中央重要官员来履行这个职责。

0: 的是担忧。第四届全国上册生活垃圾分类松动酒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的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落去闹去呢？
2: 哎呀，你又怎么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蛮有啦。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塞最去闹啊。玻璃饼里也落做拿到他一个，故而话现在红脑最紧要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伯了哈，当阿伯了。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上烟下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八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新街哦，老说话写那座地内分类哦，那阿酱烤到货，古可以直接烘哦。
3: 哎，一圈啊，老话的了哇，家弟，大奥过屋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干我些不呢？这社区工作这么辛苦，干干都好好些不用啊。
3: 社区工作温暖个暖意接替呀，送你地都买辛苦，今天有好料理，乱码干蛋蛋。

0: 只有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啦。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快一九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妮妮好，我以为嘛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0: 这样来也一卷，给人啊你讲垃圾没搬好，退我哈多撇吧。在呀，都他紧这哟，在非也要铁亏要他。我那啊都铁问节还边边罗。冰冰光光啊，多倒塌一个！
2: 哎呦，天哪，是太大爷过了啊！免啦，免啦，做哪找清楚啊？
1: 一个，今人一大爷，今人就找我哦。今人是周末，我你得有女吧？
2: 哎哈，今人嘛算不上慢啦。
1: 新人讲，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酸，炊烟灰溜蛋啊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眷女在老。原来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树老来包容莫，都可以在爹地莫处理记录，变相树老就多孙，气正花乱。
0: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在利用，都要好好压落来。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帮能源就可以奉给我做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诶。绿卡只能五 A 啊，买点啊，就能拿去便宜哩。
2: 啊，怎么啊？
0: 那个福州也厉害，专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会我一旦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啊来，忙呢？
1: 依旧，你有进步哦。新人讲对老好内，我头家内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大多多爱看咩菜。
2: 这样嘞，最讲有道理都听你讲呢。中啊，有几人开始，我只一个人老话，垃圾户内居然大爷，全都爱找更加亲友，更加高位。
0: 有有，应应红色红，胡椒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红街对面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挨多考啊，我挨多吹啦。我过来，我出老命了先啦。转招啊，变血为宝。
3: 有水秋歌，搞水秋风；有垃圾搞军网。胡椒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请我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证据案。卷卷落来得谈米好家伙。那啊，一滴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5: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工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6: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5: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7: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5: 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
2: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哎，对嘛，
2: 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2: 少爷萝卜，少爷天。打出欢心，诺爱共安。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屏幕，就多早海聚落。
4: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聚落。多谢时间地点为大人播送的是中文屏幕，锦水红对内播，由丁春林报告。
5: 一来别明白，唐无奇。原来一开就无能一件，东南亚的东东开派，哎一来看一拜，哎乌鸦是龙。兄弟好啊，一来个一拜，难应一个，但是当我见接人，哎呀，双高就爱字，莫法。给你找个高女妹呢，啊，高女，你知道我这是女不高了啊，你这样找啊，我是论我爱一百莫见见你啊，高女，你说嘛，我妈她也装爱没明白同意啊，但莫见人啊，点来要见见哦，我来重玩一代啊，莫老公啊，我是一妹的怕一妹再去晒这里但莫病好一来你刚刚找你公你啊前头来也我应该要你们公啊我前头来我前头来也呢你的刚找回我家我已经五八号你们公告你家我已经能都刚找好啊你那刚找你呢我已经叫了能给他死哟哎来你妈哎你知道一名都可留你一来你找你搞吧啊公司呢你有两个叫做两个怕你哟这只得会一名外流的外面这样啊三个目外流进去改把胡把飞把外个一路的拉拉球一路三个人呢对你这工作啊你搞那阿家地方文中的也培养可以去怕你哟偶像那些呢你安安心我没那两个怕你哟哎会听我讲你留你一命我也怕你了我也怕你了你也没留你哟好啊高女哎呀高女啊高女啊高女啊高女啊买啊不如买现在来我跟你约的多怕 S1 啊那怕 Messi 哎呀各种印度的哟当然你我就能给人来怕你的哎高女啊你跟我讲眼看前边那里，哦，我也老公那个女阿妮，就你那阿姐讲，啊，最近你三军面前，这代高女，都哪里敢懒散把卡吉拉子也担当去，他妈个全部作乱，西沙开山被魔断关，三十六军，前来我们那爱怕的是，啊。哎呀高女也好啊是老女也强你搞会怕暴力你不够强因为阿来的外当可强高女一连拼啊就别搞姑娘玩所以叫你姑娘玩就开了不明你开了不明了 尊敬起你吹咯。
6: 哎呀，
5: 一天，干侬哩嘛？人家只阿姑那话木得，不会内边弄呀？干侬干侬干侬哩，早拿起阿来咯。我来姑那话呢，好结个呀。弄那干哩看汤那，多起家用，不落起不明，就哩屋内啊，女弄哩那汤那就卖牌，就过来乌鸦哩。高绿绿台高绿叶，几条路高绿叶那可能傻哟，就你讲光可能铁，一个女漂亮就多所以啊，既然已经搞完了，因为客也不明，但真搞一家弄，已经说家弄你搞几个人对呀、啊？你既然喏，你就爱欧钱老大爷，
7: 对哟、哦，怪我哩呀，对哟、
5: 哦，错，你先来也我哩，
7: 对哟、哦，外公你听嘛。我一多去生意也能保镖啊！你都要就安排，
5: 没啦，
7: 我就安排到。我偶像大爷，再要也来呀！你那也三女一男啊，一枪还嘛进来，搞我那闹赢，哈！爬一排，老一高女，我一个女是咩哩呀？早搞不给啊！只能用佢都见我。哎呀，但所有的可能啊，也能有脑门明白骨头同意，一脑用可能也没他没弄，但就没见解么呀？对哦，我说我乌卡家没路，家里有爱告诉你呀、啊。哦，山东人来，你能啊接广东先啊？哎呀，我一直都哈个过瘾，你看你爱我面有个哩，对哦啊，嗨。喂呀，做女个有眼有个啦，眼有个啦，为你好容易的。哎呀，对哦，无眼有个啊，故何眼有拍到疼哦？啊，个眼有个拍到疼啊，谁呀？对哦，会你看你中国人面矮了，雄雄的跟奶牛个，喂奶牛个啦，对哦，做女个有空有面矮奶牛个。哎呀，无奶故何？奶奶一公先哪呢？一讲公啊，我帮你对我面内眼眼多。嗯，你们讲啊，一到那个公先哪？一公呢？一公用啊，咱们用先哪空呐？到搞你紧呢，摸你眼一朵面嘛？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公先哪？山东人呢，绝对要浑水耶！啊！老海高女呀，尊敬啊，名除了都拉起来来，再头个家里那水外东王，家里那么怕的，我接公我就买啊，出面爹你安宁你来苦。前头带我个女仔呀，外爸爸的娃娃怕是两表镜看的一下决定混动走，哎，好好好，这样，哎，当下的要，啊，个女仔我欢迎，已经大家说多肯定，立高音，杜拉的，哦，南山吧，各路哪都为你了，为亲人努力了，啊，家里那是也开门口，尊敬啊，老的高天人。说高天娘阿皮啊，用除哟，一百名的，来啊，有大爷哦，就老的，就老的有大爷哦啊，啊，我跟你讲，我今天没看明啊，你们明白道理不啊？一百名的会爷了，暗暗来做，啊，单大爷把你到，今天你的盖除高你高你去到暗我去，一百整个会爷，就少了除名。就老李了吗？你听你叫你挂呗，
8: 咋来呀？我叫你挂呗。
7: 就老李啊，假呗的，老李有多些音讯啊？音讯能啊挂啊？
8: 哦，老李有音讯，音讯你挂。你讲哪个？
7: 你这个老阿音讯，叫老李音讯，亲身呗，挂哪里挂？哦，一来别乱搞个人。老林英雄讲啊，老娃你的英雄，叫你老林英雄，咱们明白，清醒挂了挂，一波看命。哦，哦我一个人，你落去行， 老林英雄讲救老阿英雄，小心啊！打电了啊！哈、哦，你就要老公啊！你就要老公啊！带哪老搞阿嘞？搞阿嘞，不要笑笑了。老阿英雄，老林英雄啊，叫你小心过来打电。呸！你叫我改行，挂就挂。英国女鬼公老阿英雄叫老林英雄叫老的良心啊，你改变了高个人，老林英雄老阿英雄叫你老挂挂就挂，你那英国就老良心好喂，你叫江阳兵啊嗲嗲就好，要你要就怕了不去领奖所以用看到我哥哥现在大爷要什么爱一个啊你多少年最少一来跟一来被嫁到我一个你一能看顺出了多少年什么这边安心啊女性就给我打听了志雄的大爷，我的妹女哪去？在我铁皮布老公哪落的教子阿呢？女啊，叫我所见教尊敬面呢？就你那叫我挂呗？好，你挂就挂，你挂是我的配。哈哈哈哈哈！好啊，你呀、啊，你兵婆啊，要四个片哈？怎么变了？你婆挂你呀、啊？你吹啦，这将我心呢？爱听我这歌，那叫没听我就我，哎呀呀呀呀，女压人，就是我破背机，这破个背机，吹命，我排了，排的呀，排咩量都能五挂，我这客人你排到啊，哦，静静啊，多的顺啊，哎呀，能啊，假如你压车啊。开始你屋卡家没路屋面没路的你就爱做你位把命我的爷爷拿回来告诉你琵琶一路爱你来的一百多的精准的啊才我的人类你就爱掉给怕你到底动作能不能够做你了啊哪一段中我去接哎鬼家婆拜了拜了尊敬心的不得虚弱尊敬我来是好人啊一摸到手上啊就爱能怕你这样多虑啊顿顿啊哎呀就像那种人呢鬼婆不白老板像呢我一看啊我你那你爱公你弄起来为面呢都是因为你啊没没你啊起码爱惜人我跟你讲你偶像好你呢偶像好管他啊你去别人跟我一公能啊就呀都来努力一个条啊我一下你装个烟出去跟我一看你问你那门工啊老公天家话恐怖的工作大哎呀讲到你好呢给男人安排你悄悄的硬我一叫你说到啊我一叫没有没得你到啊你做路例外的爱叫经验不老动啊去买你啊你说做路小你打心疼说那你好大好动作啦哇呀呀呀呀呀呀你讲到你啊你我看一个女工流感是蛮灵的你看破没错破牌的哎就弄一个老公老婆妹一毛几个我不买的毛不会给老婆老妹你就弄一个他老公老潮的家里拉出你的脑哎呀谢老外甥好干我的帮着公的一个谢老就弄一个老潮的老爹娘姑娘你是好不怕冷哦这种人气得硬哦烧啊烧啊把你你吧吧哎呀这你的吧会动用你老就没得硬这样因为那里中文你他肯定老了就如果你肯定碰到那里中文把你回来呀就没老的好了你家里的姑娘你不冷哦痛你呀 真真一郎刚进来我们还把你那趟外家不会买卖这钱啊给老兄的头心给打了没这么厉害不真真刚进来我那女人有的把你外面给没有吧给老兄的人口口不哎呀这样听得来送我去唱给他我不要么弄老公看你总管你当不买卖了今天要找人给你的莫那去这样当女所领唱爱哪嗨去老公烧带哪哎呀呀呀呀呀呀今天啊一见啊去搬搬去啊再老带哪不当那么破到了现在来都搬去了该你带你了因为来搬去你带你破个了没这样看又就是怕人有更屋啊我姑娘我能做爱摆正了下里好久啊家婆婆到了老公一定那该用静静敲了敲进来突然得了那什么你的都那个都说都哎呀静静到了说到了我家球啊一剪剪剪卡一套套套套套蓝婆子又没有打打打家里拉锤的呀哎呀我啊为啥我见人一边查你字哟又唔知啊找人黏黏的啊没有的啊哎呦为啥我见人会怕你哟啊都啊蓝巴多见总话你静静的要搞家里拉为你哇他是好玻璃嗯买家里拉娶个女名顶你顶你啊哈女见男的见你啊其实好玻璃的呢他好一定一个我那去到到到到找我人哇那么婆都安了那去卡起要拉出来哎呀爹真用呼一用功女子也说啊老那拉用功的天哪用你一个人天难弄老拉用功用个人功没对错哎咋的我对到位对到位爹呀你真好老那个用功呢那些错难闹就罢了呢一枪一破关了了又去夹在鬼的一家婆呀哎呀我总管你用你但那个没人爱给他好玻璃啦家里啦安安静啦那个婆娘恩保宁地地一口去送给他的他是好玻璃家里啦屋里呀

女的老总啊，两个硬硬的蜘蛛蜘蛛，老公我才用啊，才个来没呢？你个来啊，用啊，你用你用啊，你用你用的呢？现在不打你是好不的？干的干的干的，所有人都要你的啊！我怕你，我好飞，可能哎呀，天哪，不如弄啦！哎呦，可能忙呀你，忙呀你的老公，才要尊敬的，现在我带有张我了。佢开到会，讨论佢关于啊做官评委到嚟啫，冇嗱佢抌咗咯，只到做实抌啊一出落去啊，吓，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也等也等吓，哎哎呀，家庭的来说，家人家里啊，最是定军最起个我的也话噶，嗯，最为难我哋莫改我哋家后。会吃到谁输春自浪费啊定军直期句我哎呀会最大冤啊大冤啊别把面我来撞啊嗯我已经难同他同意了旁啊他跑了给我啊他为先一生啊哎把门我去跑你哟一取名啊嗯哪一个我简单的跟你行你吃到啊从你所以大冤咋你要定军这期就是输出阿弥丹自浪费爱带着你准备外做没来外听外生好公外生好应该听嗯外太公公啊外太公应该听外太公公公啊外做我没来祝你本无人偶外难无人莫外难无人命节恶书感无人都莫在我会女偶在我女的大恩啊可大恩可把命我来做啊哎呀简单跟你行哦会女那个一口把面用来做爱呀外地母女啊东巴美女女做妓女是我要还我的共能啊对我假女你好皮女性啊都陪你到我听见啊最少的最阿里庙会女跟外地母啊会女的顺定的英雄一口阿里庙会把面用来做爱外跟你比到比女假女不但的没奉平你讲的你啊啊顶顶下下会会你讲哦为了很多爱啊你你讲我公正我理不然我是每个好你女人没白你要白钱都用钱了对吗我的公拿你就会哎一弄马哈林一弄那个门一来千金小姐啊家人与姓王为所公女就留哟因为干官无赖漏鸟莫恰巴拉就生死中恶恰是啊因老马是为难开干作案安在家里这里到你公恰给人迷住何等餐铁巴拉我的玩家路因老马做干定名哦亏通今天还给我落命干官是非漏鸟一朝中还被这种与小命明星哎呦没还的爱多他千金之事动动呢就搞我了伴侣路一路呢之事把你莫见小的在下路查查没令小的路呢出来好女莫内定女意外恩花玉王干求女佢偏多力搞阴论来判阴兵接卡这女的太阴阴家令恩兵兵好大救天文救地无魔走我搞转了老鹰加一次的一公斤油咋呢我鼓励你一路爱阿里庙会一那谁顺利的庙会加官粮的年轻人老公就去一路中淹没他就是阿里庙会的女人我出入高雄淹的女人我总要行在女人的多嘞是顺利的庙会多嘞是阿丁下会的女人啊你听啊我讲这话你去听啊啊我来大人你讲中文话我理啊啊一定一定啊一定别了我了我来一定个看你那年也判公啊我一定能找到话可偏多哟记得还讲去尊敬你要杀一个别哦看你一别好了吧哈尊敬说要来哪个只要破卡打谁个有呢啊

大英，我乃中皇帝为见南我海代表走去参乐。大英，跟你台湾帝也讨论啊，你我中皇的军务教外好呢，外教我们白女作手，罗家英雄断了外定的军务，这你去带着要求啦，安舒在上，带住口他，猛攻猛改了。老公家里要说，哎呀，但我肚子屁股没同意，悄悄的搞的，我拿个女做吓你吧，你，哎呀，你老头，到你个扛的嘢，你会到边外古代，啊，做啥好莫浪对笑，莫浪面那年纪，哈，你那干我说你个，公与无公，因你为是军师代主，咋？你一定都笑得住啊！手，佢等你口头啊！我马边就当好啦，大教主位置了，就系好啦好啦，等你起啲起啲起啲，等我佢好嘢，坐好气啊！走啊！等你咋抢到我听到？走，咋你坐住位啦？夜到仲佢台，走个台了。老公咪会嘢呀？佢当用台嘢。尊敬朝友，各都要你，都要你的，各都要你的，各种阿件的，起码拿都拿都要你发哦，现在大爷，你，这几天咱起码多，哎，可以考，各种阿都摆到的，摆件施工队来，各种阿来都拿花都摆到，财神摆件施工队来啊，我拢两起码拿开两，我嘛一起来都两朝友嘿。为那上你个做难代，有了啊！你个人起哩起哩起哩起哩，过来就睇，但大家人都起，大家人都说起的这个，悄悄了，老公就退了静静，很多，但是他供到万杂点了，上，肯定人家供到万杂点了的，就都跟腰带做啊，谁呀？很多。会供到王九那早我把命错嘞，我理要他好，但供到王九那早就歪。一来天呢，哎，给了俺两口子那种哦，啊，当然我都除了一百名，你等于大家我跑老你，烦我哩，这样来吧，供抢到你去了哪样咯？我去了供到王九的，一百赶紧跑进来了。点点啊，都能开亮；爱的名啊，都能作响。哎，哎呦，搞出我这人压力冇话，当姑娘玩着爱的。哦，见我冷啊，我你家个打冷啊，我你。希腊部队每名将来扛，扛一百个来收拢一百。我一看这客就令人提问女我，见高家的问，凭你声音多的歌功，最棒对我阿玲娘，女我就落兵高家你只啊，总往你客了外都没理。在你回归顿处里，该要开灯眼做灯的，贵阳的魂到你吹在，你我拿是当皇冠的子，神不依高能命令。追求到青春热闹会，一百女一男呀，尊重你。对不？你这公家把命我修烂了的呢，莫人个能爱鸟，就能养到做你母，哎，肯定养尊你。一百，我看下可以莫两爱财物啊，好啊，对不？女公家王位独爱，是王位家本领的女，外东超人的事业，孤家孤剑为着你抢呀，这一阵女流老公爱的呀，为着。

0: 见那你笑过祖王的苦，为了会爱呀，懂你的亲你。变了我的乱魔老公，那小人多我孤苦，该呀自己做的爷呀，只顾于归本你的话呀，葫芦。那你老妈配于进入，俺老母搞得你家，抽你进去老见多英雄。大英雄，你老所问话，跟你讲呐。
1: 哦，你跟我讲呢咯。
0: 大英雄，进入用度那女爷妹啦，莫病了，你没有啊？
1: 好。你叫我要啊！
0: 因为你话没讲完啊，大英雄你莫急吧，你来去转两样啊，就到教你大英雄，你跟我到陪佢两座楼嘛，叫低那我播啦，无咯就罢命嘅。我叫大少人一世转两样出水，总按佢个罢命我咧啊，晒父母傻脸嘞，就你啊你再去开咗注意到啊！冇病好，爱大爷大女，我哋带我一转两样啊，诶，生件命我女，我一转两样做你冇，乱乱梅腰啊，只啲错书定制哟，我搬乱三咩咧，我确定，因为做你件嘅红袄，做你件嘅圣衣，我拿杯当皇冠呢，我总还送我，你大女肯定佢我少难断错哩，哦。老公那天做完的话，一种欢喜在我心头。我来女拦截做完的事论，真真难带莫泪。呀，我没拜女状元呢，我叫你去找新人细心咯。再不说给我来武功，不然你光一些啊推他就你是女的。嘿，表女。
2: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3: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4: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5: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6: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7: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8: 好，
7: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9: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0: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1: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2: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3: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4: 为全面小康打卡，
13: 为乡村振兴打卡，
4: 新农业，
13: 新农村，
4: 新农民，
13: 新希望。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小家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古人是如何敬老的。先秦时期，各个朝代对养老敬老十分重视，设立专职管理人员负责养老事务。《礼记》记载，老人的待遇应该为50岁开始享受特殊待遇，60岁能够经常吃到肉，70岁要每天吃两顿美餐，80岁要吃难得一见的珍馐，90岁呢又能躺在床上享受到后辈对其饮食起居的照顾。对于孤寡老人，先秦的各个国家都有抚恤养老的政策，老无所依之人皆有所养，是先秦时期养老制度的重要内容。先秦时期，政府对孤寡老人均定期发放生活必需品，主要是粮食。夏商周三代的政府对孤寡者照顾还体现在对他们人身权利的保护上，商王告诫臣民不要欺负孤寡老人，周公则告诫周人不要欺负孤寡老人之时，还要他们像英先王祖甲和周文王那样去关怀他们。这不仅有政府专职官吏负责，而且还有特定的经费来源。在每年仲秋8月是政府优惠老人的月份，据传在尧舜禹

是在之前，中国古代先民就开始在祭祀鬼神和先祖之日，以聚餐和会餐的形式来编排老幼的顺序，把长者和老者安排在较为重要的位置，以此来作为一种尊老和敬老的礼仪。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管仲曾提出国家有九项惠民政策，即九惠，其中排在第一的就是养老。具体措施为7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有一个儿子不用服兵役，并3个月要赠送一次肉食给老人。80岁以上的可以有2个儿子不服兵役，并每个月都要赠送肉食。90岁以上的所有儿子都不用服兵役，而且每天都要吃到肉，死后国家要为其提供棺材等丧葬物品。周礼是我国最为古老的礼仪典籍，其中的地官司徒明确提出了大司徒的职责有6项，分别是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吉和安富。大司徒这个官职类似于后来的宰相，是国家最重要的政府官员。可见在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就有养老的职责，而且由中央重要官员来履行这个职责。

0: 第四届全国上册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靠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习俗。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多泥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阿多塞最去哪啊？玻璃饼里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而话现在用脑最紧要就没来回溜了哦。
2: 阿白了哈，当阿白了。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西瓦贵烟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所娃先弄着地内分类哦。那阿酱烤到过，古可以直接烘哦。
3: 哎，一圈啊，老华的了哇，家爹大澳过屋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干我些不呢？日社区工作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些不啊？
3: 社区工作温暖感暖的接替呀，上你地都蛮辛苦。今晚何料你乱麻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多米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民心好哦。
1: 明年以后，我以为没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来也一卷，今人啊，你将垃圾没搬好，太窝哈，多偏吧。再呀，多塌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塌。我们啊，多铁问节还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倒塌一个。
2: 哎呦，今人是太大爷过了啊，免啦，免人做来找清楚啊。
1: 一个哟，今人一大爷，今人就找我哦。今人是周末，我你等有女吧。
2: 哎哈。给他妈说不用买呢。
1: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阿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或者是眷女在老。原来那阿里再生军网奉给对您，连续老来。

0: 包容么？都可以在爹地么处理记录，面向树老旧断孙，气正花乱。
1: 正你正你，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这些学问一路来。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年远就可以分给我坐卡车的货。树老院变向三 A 五 A 二再生楼，都要找英文讲 A。绿卡的只能五 A 啊，买电啊，就来垃圾便利哩。
2: 啊？怎么玩啊？
1: 那个福州也很厉害，专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福州的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啊来，忙呢？
0: 依旧，你有进步哦。是人讲对老好内，我头家内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大多多的看咩菜。
2: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中啊，有几人开始，我只一个人老话啊，垃圾分类专员大爷，专多爱找更加清楚、更加到位。
1: 有有，应应风色风，福州米色风，咱阿社区阿龙那位啊，我住在靠风景中间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2: 不用挨多靠啊，我挨多吹啦，我过来我出老命了先啦，专找啊，变血为宝。
3: 有水手哥到水手风，有垃圾到军网，福州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进入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正义案，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7: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6: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8: 老板结账
6: 来嘞。
8: 这怎么还剩了呢？
6: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
8: 儿，哎，对嘛，
6: 给你们抹个零啊。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5: 还因为浪费可耻，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1: 新农村，
2: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城池四溢，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30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3: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我发现这个时间啊，真的是不经过，这转眼就到了周末了。
1: 今天是星期五，
0: 是的，
1: 这一周对于你来说应该非常非常的
0: 既漫长又过得挺快的。然后这一周我这编稿子编的，我就瞬间就觉得说还好这一周快要结束了。
1: 没有没有，这一周你就是对各色的新闻了如指掌。
0: 对，福州的但凡是一丁点的这个动静
1: 都逃不过你。
0: 那必须的啊，
1: 尽在掌握中。
0: 是，另外呢，今天是周五，我们例行在节目当中呢还会为大家送出这个这次应该是音乐会的门票
1: 啊，是的，
0: 钢琴音乐会的门票。
1: 对的，
0: 如果就是你是一个钢琴爱好者，或者你比较喜欢这个钢琴的朋友，都可以这个欢迎你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环节当中来。
1: 是的，微信关注一下左海之声以及893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加您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再加上我想听音乐会，我们呢就有可能将您抽中，成为今天我们节目的幸运儿。我们今天一共会送出两份精彩的演出门票。
0: 嗯，那这场这个表演应该是在8月25号，这也是一个非常高水准的室内这个音乐会啊，鲍罗丁钢琴三重奏音乐会。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的话呢，也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参加与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来。
1: 是的，是的，我们两个平台等待着大家的参与。
0: 是。这两天呢，这个时不时的就会下雨，
1: 刚刚就有一阵啊。
0: 昨天我们同事还在问我说，这个雨跟台风有关系吗？我说多少是有那么一丁点吧，因为那个台风好像离我们还有点远。
1: 那它威力应该还没这么大。
0: 对，然后那大概也许可能是吧。来，我们说一下中央气象台的消息，说今年第18号台风叫做沙德尔的中心，今天早上5点是位于美国关岛阿加尼亚偏东方向大约51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
1: 是的，
0: 哇，这确实离得有点远，
1: 很远啊。
0: 那它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啊，这个强度逐渐会增强。
1: 是，那预计沙德尔呢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也会逐渐增强，趋向琉球群岛以东洋面。25号夜间之前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0: 就是感觉还挺遥远的。
1: 是的，但是26号之后，我们就要更加密切的去关注一下它的路径了。
0: 因为有很多的就是周边的一些国家呀，还有这个气象机构都在预测这个台风啊，据说有可能会就是亲近中国啊。
1: 对，有可能。
0: 对 对, 对，
1: 所以我们要密切的关注。
0: 对，但是呢，虽然说现在这个热就是叫做热带低压，截留了不少的水汽啊，所以说呢，目前它会给我们的这个东南沿海会有一些这个风雨的影响。
1: 对，所以现在我们这个雨啊，可能跟台风没什么关系，它是一些热带系统和季风带来的。
0: 对，今天早上呢，福建省气象台也发布了一个暴雨警告啊，也说到了今天白天和夜间沿海各市还有龙岩市会有分散性的暴雨，其余地区呢局部是有大雨到暴雨，24小时的累计雨量会是达到50到80毫米，局部可达到180毫米。
1: 是，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咱们福州的天气啊。今天呢，各地的天气就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地暴雨。今天白天呢，大概是31到34度左右的高温啊。主城区大概是32度左右，所以体感还是非常的闷热的。
0: 就是觉得好像别看太阳不经常能看得到，但是感觉它的威力还是在的。
1: 是，就是那种非常的湿热的感觉啊。那明后天一样的啊，就是还是会有雨，所以说周末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一定要提前的做好准备。
0: 我就突然在想，因为 这周六是有敏超的嘛，
1: 嗯，
0: 所以我在想会不会他们又在雨中进行 PK 啊，最好不要
1: 这个比赛的氛围啊，
0: 但是我想这个下不下雨不影响我们球迷的这种热情。
1: 对，
0: 本周六也就是22号，福州海峡奥体中心呢将会硝烟再起，我们福州队将会主场迎战劲旅龙岩队。有关注闵超吗？
1: 我没有，因为不是没有关注闵超，有关注闵超，比如说，哎，我们的比分是多少？接下来要迎战哪一支队伍？我都了如指掌
0: 啊哈！
1: 但是比赛我可能看不太懂，
0: 就只知道跟着喊就对了。
1: 对。
0: 哎，我跟你说，说实话，看很多看球的朋友，不一定是真懂球，但是他就是想去体验一下那种现场的氛围。
1: 是的，
0: 跟着一起喊福州队加油！
1: 嗯
0: 啊，就是我觉得好像。在场下踢球的人没多累，在这个看台上喊的呢，那都声嘶力竭了都，
1: 是非常的全情投入，对吧？
0: 所以呢，这个本周六啊，在海峡奥体中心附近呢，一样还是会有交通管制。
1: 对，
0: 另外我们也建议大家，这个奥体中心内部的所有停车场是不对外开放的。建议大家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参观赛。
1: 是的，
0: 因为周边的不管是地铁也好，还是这个公共的这个公交车线路也好，
1: 对，
0: 都非常的多。
1: 是，比如说地铁线路，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哈。乘坐5号线到东岭地铁站，从 A 口出站之后呢，就可以乘坐接驳车专线啊，到达海峡奥体中心西侧的检票口。那如果是乘5号线到霞境地铁站呢，可以从 B 口出站，同样可以乘坐接驳专线车到达海峡奥体中心西侧的检票口。当然了，你如果没有去乘坐这个接驳专线，

0: 线的话呢，可以步行一小段，同样可以顺利抵达。
1: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哈，就是如果可能的话，周边的朋友骑自行车、电动车也都是可以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我们到时候会有现场会有一个指示牌，也有相关的这个交通指挥人员，大家听从这个指挥，有序摆放就可以了。
0: 是的啊，那也希望说大家都可以进。

0: 主场、
1: 对，福州在这个闽超今年的这个闽超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哈。作为我们省会城市还是有那么点自豪感的
0: 对啊，那这个攻略大家也收好了啊，一定要注意我们提前准备。
1: 对对对啊，好了，那各位有什么路上的状况还有吃喝玩乐方面的一些消息也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
0: 是的，两个平台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同样的，我们今天在两个平台在节目最后呢会抽取两位的幸运听友送出我们的演出门票。
1: 对，喜欢这个听钢琴音乐会的朋友可千万不要错过哈。
0: 是的
1: 啊，笑嘻嘻说了，赣州这几天都不下雨，好热，快快快快快快回来
0: 他之前也说快开学了对吧？
1: 对对对，
0: 马上就回来了啊、
1: 还有呢无所谓说了，说过滤女神常驻快乐下班路吗？
0: 我们俩都没有办法替你回答这个问题，
1: 等到下周他亲自回答你吧。OK， 好，那我们就一会儿回来。

0: 好啦，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八九三和九零一左海之声并机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Hello， 我是孙正孙美丽。
1: 大家好，我是小丹。
0: 你没发现吗？一开始我们俩谁都没说这个
1: 啊，我发现了呀，
0: 就开始嘚不嘚不嘚不嘚，
1: 我发现了呀。
0: 然后我就想，不行不行，还是得跟大家打声招呼哈。
1: 你们不说，大家应该也知道你在听的是什么节目吧？
0: 那倒也是啊。好了，那接下来呢，各位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继续跟我们留言，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是的，是的。
0: 好，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给所有开车的朋友，要了解的一些信息。
1: 是的，
0: 首先呢，就是福州呢，近期在市区里面新增了一批电子警察的抓拍设备。这个确实四个城区都有涵盖啊。
1: 对，
0: 静安、鼓楼、台江、苍山四个城区都有
1: 啊，一共是19个点位。对吧？
0: 主要呢是查处违停、闯红灯等等这些违法行为。其中呢，位于静安区的共有两处主要拍摄车辆违法交通信号规定的行为，涉及到了鼓山以及新店啊。具体的位置呢，我们就不详细介绍了。各位呢，可以直接登录这个福州交警网，可以在上面呢进行查询，
1: 或者大家来查那个打开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0: 哦，也有是吗？
1: 也推送了啊，大家可以看到详情。
0: 对对对，这其实有一些地方还是大家经常会去的。
1: 是的，
0: 比如说那个省立医院前面啊，省立医院对面啊，这怎么全部都是围绕着省立医院的？还有就是在铜盘路永辉超市门口那个路段，温泉路、温泉之路，说了不说了，这怎么还又说了？
1: 鼓楼的这几个点，就是盘点一下，
0: 还是蛮多人开到这边附近的啊，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
1: 是，
0: 那其实装这个呢，也不是为了要为难大家啊，道路是不是有电子抓拍设备，都要遵守交通规则，做到文明出行、
1: 安全出行。
0: 是的。好，另外呢，说到这个开车的朋友，就是还要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国内的这个加油站将会在8月28号，也就是下周五的晚上，会进行油价调整。那么受到20号国际油价持续上涨的原因，那目前呢，原油的这个
1: 变化率
0: 有在往上升，
1: 是的，
0: 预计呢会上调油价。所以大概
1: 就是汽柴油的价格会重新上涨每升0.24元到每升0.29元。
0: 那这是涨的还不少呢。
1: 涨。
0: 是那当然了，这个接下来的这几天也挺重要的。如果这个原油的这个价格有所调整的话呢，还要继续的观望。所以到下周五具体下调还是上涨还是落听，这个与到时候的这个发改委的官方公告为准哈。但目前为止是油价是在往上涨的，
1: 是预计啊。
0: 跟大家说，最近开车哈，就是去那个金山，不是那个高架桥，全部所有的这个接驳口已经全部都已经做好了，已经开始正式的这个工作了。上面是一路平坦，是一个红绿灯都没有，那走的是非常的爽。我记得上一次是因为我们去那个就是消防总队那边做活动，刚好就是要过这个桥。哇，那叫做一个爽。从金山大桥开始，就是下桥的位置开始，上那个新的这个立交桥，到走到那个就是那叫什么，另外接驳另外一个大桥，是泉州大桥吗还是什么大桥，这一路3分钟不到就走过去了。
1: 是
0: 哇，太爽了。那上面是风景很好啊，下面同样是风景很好。
1: 对，
0: 不信你看
1: 看哪里呢？
0: 就是金山高架现在是有点火出圈了。
1: 对，因为什么呢？就是有摄影爱好者啊，就是第一个找到这个机位的人真的是不得了，
0: 太厉害了
1: 啊！随手一拍就有一种大片感。金山大道高架桥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相关的一些

0: 美图啊。
1: 对对对，人家就说了，据说这能被称之为城市的几何长廊。
0: 嗯
1: 啊，因为阳光刚好从两幅的这个主梁之间的空隙洒下来，然后落在附近的草坪上。
0: 嗯，
1: 然后因为它那个桥的桥拱嘛，是一个接一个，
0: 是
1: 就有点这种。就有点这种伸缩的那种纵深感，
0: 对对对，而且呢，它由于设计非常的独特，能够形成丁达尔光柱，
1: 啊，
0: 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
1: 就是一个拱门套一个拱门，
0: 是，啊，
1: 所以这个在桥下拍照真的是能够，拍出真的是电影的那种感觉，
0: 对，
1: 然后呢，也能让大家感受到城市建设过程当中的结构美学。
0: 嗯，
1: 这设计师也是够绝的，
0: 是
1: 这个摄影师也是够绝的，嗯，
0: 啊。我们看到图片都觉得确实非常的漂亮啊。
1: 嗯，在沿线的居民眼中啊，这个金山的这座高架桥可以说是跑得快，那绝对是跑得快，
0: 这只是它的第一个特点，
1: 对对 对,
0: 对，
1: 因为它东西向的快速通道，西起菊啊，哦，是菊园州大桥，
0: 嗯，
1: 东边接着呢就是金山大桥，
0: 嗯，
1: 这个设置的是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60公里，是一条全线没有红绿灯可快速通行的空中主干道。
0: 是的，如今主线高架桥和沿线匝道全部开放，构建起了高架快速加地面集散加慢行友好的复合型交通体系，助力城市环堵保畅，
1: 嗯，对，这是城市这个交通变化的一个便利哈，
0: 啊，
1: 那除此之外呢，在摄影师的镜头里，这一座高架桥还有第二个特点，那就是长得那个美哟，
0: 是
1: 啊，然后因为确实是有真的是运动摄影师，这位叫做蓝海的朋友，
0: 嗯嗯，
1: 他分享了自己在这个桥下拍摄的一些照片，
0: 嗯，
1: 哦，确实漂亮了。
0: 比如说啊，提供了几个机位，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中轴线平视。低角度仰拍，还有把侧边的草坪当作前景，把这个桥当作后面的远景，这几个角度都能够出片，
1: 嗯，
0: 非常的漂亮啊！
1: 而且这个桥下呢还很凉快，
0: 是，
1: 再加上最近这几天福州的天气又比较凉爽哈，所以有很多的人看完这个照片之后就都有点不太相信，这是我家旁边的那座桥吗？
0: 是啊，那其实呢，这条电影感长廊的背后是设计图纸上一个个被反复计算和优化的数据。
1: 所以你看，我就说吧，这设计师肯定是有小心思在里面的。
0: 对，嗯，啊，福州市政开发公司这个项目的相关负责人也向记者说了这一座高架桥的研制密码啊。首先呢，就是以前设计高架桥，往往先考虑怎么把桥给藏起来。那这一次设计金山大道高架桥呢，他们是试图打造具有鲜明记忆点、契合城市风貌的公共交通景观，让结构也成为风景。
1: 对，
0: 嗯，
1: 那为了解除传统这个高架桥，桥底下总会觉得说有点高山压顶的那种感觉，
0: 而且光线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好，
1: 是
0: 啊，
1: 所以这个项目呢采用的是分离式的双浮桥设计方案，就是两幅主梁之间呢它预留一个3米宽的透光带，
0: 嗯
1: 啊，所以这就解决了桥下一个采光的问题，
0: 对，
1: 就你没有那么多的压抑感和笨重的感觉，
0: 而且还很明亮，
1: 对对对，嗯，那么这样的一来，这个流动的光影和舒展的大悬臂盖梁可以说是相互映衬，
0: 嗯，
1: 形成了一个移步换景的城市景观效果。
0: 是的，同时啊，在行车视角的处理方面，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的设计团队也是下足了功夫。比如说，上部是选用预制预应力混凝土小箱梁，梁底线条呢是非常的简洁利落的，这样可以保持桥梁的一个非常轻盈的状态。那下部呢是采用大悬臂盖梁，配合以30米为主的标准跨径，让造型统一的桥墩沿着行车方向近似等距离排列开来。我强迫者的福音吧，我觉得。
1: 对，就几乎是等距离的，
0: 然
1: 后所以你才能
0: 非常的规整，
1: 所以你就能看出它是一个套一个，一个套一个的那种感觉。
0: 是是是，嗯，
1: 所以这条延绵的线条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漂亮。
0: 嗯
1: 啊，连续有序的这个大悬臂盖梁能够形成一个纵向的引导线，很规整。
0: 对，
1: 就如果
0: 又很大气，
1: 对，也很漂亮，然后又很有韵律感，
0: 嗯，
1: 这种纵深透视的效果呢，也是摄影师们非常喜欢的，就是能够出大片的地方，
0: 随手一拍，对吧？
1: 嗯，
0: 哎，那结构的力量感、空间的通透感，还有交通的速度感，在这里。

0: 融为一体。不过呢，我们这里也要温馨提示一下啊，就是如果说大家想要在这里去拍照的话，一定一定是要保证安全的前提，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安全区域去拍照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如果各位没有什么想法的话，可以在网上多找一找这样的一些图片啊，还有一些他们的这个寻找的这个角度。
0: 对，
1: 我觉得这个角度很重要。
0: 是的，
1: 你看这专门有一片是可以人可以上去的那个草坪。
0: 对对，
1: 然后拍起来的话，哎，真的是很漂亮。然后关键是它有光线，就你在不同的时间段，它的光线给你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0: 对，是摄影的话，光影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1: 谁能解释一下丁达尔光柱是什么？
0: 你可以去查一下丁达尔效应。
1: 哦，所以它可能能够帮助我们，就是在捕捉这个大片的这个瞬间的时候，帮你找到角度。就会让你就是及时的出现，电影的那种蒙太奇的那种效果。好吧，那这个城市的变化呢，每天都在日新月异，主要是要有细心的你去观察到这一切。
0: 对，
1: 好啦，这里就是每天在下班路上陪你的快乐下班路，
0: 生活有花样。
1: 对，广告之后再回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接下来呢，想带给大家一首慢歌，这首歌叫做《遇》。

0: 的吗？
1: 我们可以手动加上呀。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各位好，我是孙征孙美丽。
1: 大家好，我是小丹。
0: 是的，路上有什么样的情况，或者有什么需要这个和我们聊的，您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沟通起来。
1: 对的，893音乐广播还有901左海之声两个微信公众平台等待着大家。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健康方面的话题啊。
1: 好，
0: 我觉得可能上了一定年纪，其实也不一定是上了一定年纪，现在好像很多年轻人也都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办公室里面曾经五个人嘛，过半数的人都在说这个问题。哎呀，我腰疼。
1: 以前听到这个表述的时候都觉得可能是老爷爷老奶奶，
0: 对，就上了年纪的人嘛，
1: 是吧，
0: 是吧。
1: 那其实呢，这个很多人哈，就是一腰痛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完了，我的腰废了
0: 啊。真的，我们家里面就我们家一二三四五六六个人，有两个是属于腰疼的。然后呢，经常就是我记得我老公那个时候，我坐月子的时候，他
1: 抱娃，
0: 不是抱娃，他好像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就是不小心给扭到了。结果他比我还在坐月子呢，躺在那儿
1: 反向坐月子。
0: 所以我就发现其实这个腰还是挺重要的。
1: 是
0: 啊，然后尤其是很多人也挺重视这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感觉好像腰不太舒服了，就会去做什么磁共振啊，
1: 对，然后呢，
0: 或者是去做一些这个检查。
1: 看到报告上写着一些这个专有词汇啊，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还有骨质增生，还有退行性改变等等啊，这些词更是吓得睡不着觉。但其实呢，大多数的腰痛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可怕。很多时候腰痛不等于腰椎骨坏了。两个概念，
0: 就是感觉是腰是腰，椎是椎，这个互相是不受什么，这个有没有互相包容的这个意思哈。
1: 我们也来考虑考虑，或者是思考思考啊，就是为什么现在腰痛的人越来越多了呢？就像我说的啊，以前一说这个腰疼啊，就想到了是老年病。
0: 对，因为就觉得
1: 各种的什么筋骨，就各种的膏药啊，
0: 对，
1: 各种油啊，对吧。
0: 在我的理解，就可能是很多人就是因为工作很累嘛，然后又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积压成这个样子了，所以是上了年纪的人才会有，是不是？
1: 但
0: 是现在呢，
1: 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也开始腰痛了，所以原因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就像我们刚才有提到的，其中的一个就是久坐，还有一个就是熬夜，缺乏运动，长期低头，压力大。其实我今天坐在这边已经超过，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快6个小时了。
0: 你一直坐着？
1: 那录音你不得坐着吗？
0: 那你可以
1: 剪辑你不得坐着吗？
0: 你可以站起来录吗？
1: 站起来录。
0: 对啊，
1: 那剪呢？
0: 剪可以坐着，但是说实话，就是真的是这个时候你只能自己想办法。
1: 对，
0: 比如说很多人说那我久坐怎么办呢，或者那你说我久坐我不低着头那咋弄，你把电脑垫高啊，是吧，那你在工作的时候起码你久坐但你不低头，
1: 不低头
0: 会好一点。然后你要是想久坐，我发现现在电脑有一种功能，就是它会在右下角会提醒你，你已经坐1个小时了，起来走走吧，
1: 是吧。
0: 我
1: 们楼上没有。
0: 可以装一个，就是它可以有一个提醒的功能，就是因为你自己做事情的时候你是没感觉的，
1: 对，
0: 你总觉得好像这个事情我要把它做完，不然你说我又要拖到什么时候，结果你一做就
1: 一整天，
0: 就好长时间。
1: 对啊，所以就是你一做时长一旦是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啊，这个腰就真的像被锁住了一样。这个是因为工作啊。那还有一部分朋友呢，可能是躺着刷手机，所以呢他的腰部肌肉也就越来越弱。同时呢还有一部分人群是因为工作压力大，身体一直紧绷着，所以腰也会跟着痛。
0: 其实这个腰啊，跟我们这个什么肩呢、肩周这个地方其实也是一样的，因为你想，你如果一直在电脑办公，你的手也一直是持续保持一个状态，
1: 对对，
0: 所以它也是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的。
1: 我觉得我们可以站起来说，
0: 现在吗？不如我们倒着说，你看怎么样？
1: 我倒不了。
0: 所以我们说这个人的腰其实就跟一棵树是一样。

0: 样的、嗯、啊，这个骨头呢是树干，肌肉跟筋膜呢就像绳子一样，它是把它拉住而且稳定住的。
1: 对，
0: 所以你如果长期不运动，肌肉紧张，或者说更糟糕，你姿势还不对、
1: 嗯、
0: 那么身体当中的这些绳子就会越来越紧越来越硬，然后它就失去了弹性，你想再掰回来就很难了
1: 啊！中医呢就把这种状态啊叫做筋打结，或者是气血不通
0: 啊。
1: 我们有一句话大家应该都听过，
0: 哎呀，这个经常听，
1: 听吧，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0: 细地细地细地啊、
1: 嗯！
0: 那言外的意思就是说，身体通畅的时候，那肯定哪哪都不疼啊，
1: 嗯，
0: 是吧？你一旦这个气血运行不顺，肌肉筋膜太紧。这个筋打结了，
1: 对，
0: 它就很容易出现酸呐、啊、胀啊、麻呀，最后就是痛啊。
1: 是，但也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大部分人在腰痛之后，他就会变得特别的小心。
0: 是啊，我们同事就是腰疼的时候，就是拿个什么托那个腰托，就把它这个撑起来、哦，
1: 或是一个靠枕。
0: 对，
1: 啊、大家会
0: 撑起来之后，它就没有压力，它就不疼了。
1: 其实我在生活当中也遇到哈、啊，就是有一个朋友，他可能就是诊断说腰椎间盘突出，
0: 嗯，
1: 然后他就不运动了。
0: 哦，
1: 他说我一运动我就疼，我不能动
0: 啊。
1: 越是这样，我觉得这个状态呢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啊、嗯。那有的人就因为觉得腰痛要特别的小心，所以不敢弯腰，不敢走路，不敢运动。有的人甚至就是长期卧床。
0: 哦，
1: 但是呢，越休息腰反而越僵越痛。到底是为什么呢、嗯、
0: 对，因为长期不动，腰部的肌肉就会越来越弱，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嗯、它的关节就会越来越僵。
1: 对，
0: 那反应给你大脑的指令就是、哦、不能动，
1: 不行不行，
0: 因为你动了就会痛
1: 啊，
0: 就是我会越来越害怕去做动作，因为你老是会觉得、哦、我一动它就会痛。
1: 是，
0: 所以慢慢的你的身体就会进入到一个恐惧，然后变成回避的这么一个恶性的循环。
1: 嗯
0: 啊，那因为腰痛，所以你就觉得说，嗯，还是不要动吧，动了就会痛。
1: 真是这样，
0: 所以肌肉就慢慢变弱，然后你的腰就会更容易痛。
1: 对，我们之前本来是想拉着这个朋友，就是他，嗯，也不能算是登山啊，因为他那个坡度是非常缓的，但是呢，
0: 上坡吗？
1: 嗯，对，嗯、一些比较缓的台阶吧。
0: 嗯，
1: 他知道这一条路可能要走比较长的时间之后，他就说，我不行，我感觉我腰痛。哦，我就是要回头了，
0: 嗯嗯嗯，
1: 就给了自己一个这样子的心理暗示哈、啊，就是我好像没办法支撑到最后
0: 哦、嗯。所以呢，就是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如果你也有像类似的这个问题哈，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内容非常适合大家。
1: 嗯，
0: 我是觉得如果腰痛肯定是需要运动。但是就是要找合适的这个运动，
1: 是就是最好啊。如果说有就医的话，那还是按照医生的嘱托啊，比如说他会告诉你什么样子的运动，什么强度的运动会比较适合你现在的这种身体状况，
0: 嗯，
1: 对吧？
0: 对，好，那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的这个提醒就是，适度的运动是可以治疗腰痛的，
1: 嗯
0: 啊，那绝对不是说你腰痛了就应该一直躺着，
1: 对，
0: 其实。是大多数人腰痛最怕的就是不活动，
1: 嗯
0: 啊、长期不动那就更糟糕了。所以科学研究发现，这个适度的运动才是改善腰痛最有效的方法之一。那么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运动比较适合腰痛的朋友呢？
1: 你看这个都很和缓啊，散步啊，那还有八段锦，
0: 嗯，
1: 还有太极拳、拉伸训练。那同样的，像是其他的，比如说像是游泳和核心训练，其实也是可以帮助患者来增强肌肉力量的。
0: 对，
1: 只不过说就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嗯嗯嗯，就是简单的来说，其实这个运动就像给腰重新装上了一个保护带。
1: 嗯
0: 啊，当然我们说这个运动可以做，但是不能太猛。
1: 对，
0: 因为这个
1: 你不能一下子跑个10公里吧？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啊，今天痛。明天就疯狂锻炼2个小时，这样也是不行的，因为身体恢复其实是一个慢慢
1: 变强
0: 的一个过程。对对对、
1: 嗯、
0: 再一个呢，我们中医说了，这个腰为肾之府、
1: 嗯、
0: 言外之意就是说腰和身体整体的状态关系是很大的、
1: 哦、
0: 除了劳损，中医还认为，你看这个寒湿啊、久坐呀、劳累呀、情绪压抑呀，都有可能让这个腰痛加剧。
1: 嗯啊，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啊，可能一吹空调他就腰痛。
0: 我是一吹空调我就咳嗽、
1: 啊、
0: 我是这有咽炎，估计是
1: 呼吸道的问题、
0: 啊、对
1: 啊、嗯、还有人呢，就是天气一冷腰就僵， 还有一部分朋友呢是长期教

0: 焦虑，所以腰也总是紧绷，所以这些症状啊都和整体的身体失衡有关。
1: 那中医其实很多办法，
0: 开始拉伸了呀，这是
1: 就必须现在就要想办法这让自己那个中医当中其实很多方法来处理，比如说针灸啊、推拿呀、热敷啊、艾灸啊，那是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八段锦都是非常好的。那这些方法的目的其实不是要把骨头给掰回去，而是要帮助你身体放松，改善循环，恢复平衡。但是不是哪一个也不是它的万能神药，
0: 不是说马上立竿见影啊，不是这样子。
1: 对，
0: 真正决定恢复程度的还是我们长期的生活习惯，这是日积月累的。
1: 对，那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在工作的时候他确实就是压力很大呀，
0: 对啊，
1: 然后我就是得长时间的在电脑前工作呀，
0: 对，
1: 那你就要自己想想办法能够让自己比如说你坐了一个小时了就得起来喝个水呀，上个厕所呀，
0: 是，
1: 或者上同事那儿要一点零食啊，反正就是你要想办法让自己起来动一动。
0: 对对对啊，所以要记住一句话，就是我们的腰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脆弱啊，大多数的腰痛都是可以通过科学运动改善习惯还有调整心态慢慢恢复的。
1: 对对对啊，那所以记住一句话，就是你的腰需要你的好好的保护。有了这个正确的方法让它有一个很好的恢复，这个康复的过程是有一点缓慢，但是它你要相信有了这些运动之后你可以弯腰，你可以运动，可以抱孩子，可以过正常的生活。
0: 对啊，不要对我们的身体失去信任，我们要相信它是非常强大的。
1: 对对对，当你恢复成正常人的样子，你上哪儿都能穿越人海，
0: 一口气上八楼
1: 都不带喘的。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哎，各位好，我是孙珍苏美丽。
1: 大家好，我是小丹。
0: 我们也提醒大家，今天呢是周五，是周末，但是呢我们也有特别的礼物要送给大家。
1: 是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送出的是鲍罗丁钢琴三重奏音乐会的门票。本场音乐会的曲目单呢，堪称是德奥与俄式浪漫主义的巅峰对话，以最深情的笔触勾勒钢琴三重奏的极致魅力。从拉赫玛尼诺夫的少年愁绪，门德尔松的浪漫情怀，到柴可夫斯基的壮阔磅礴，三部巨作将带你穿越浪漫主义黄金时代。如果说想要成为幸运儿的话，参与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啊，关注一下我们901左海之声以及893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关注之后呢，您可以来发送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加您的名字加电话号码，再加上我想听音乐会，发送到微信平台，我们呢就会从留言当中抽取两位幸运听友，送出两份精彩演出的门票。
0: 是的，抓紧时间给我们留言了。
1: 对，
0: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1: 刚才我看到一位朋友，他的名字我们很熟悉，然后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其实呢，他当下问我们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犹豫了一下啊，就是还进行了一下前情回顾，就是 MC 呀、啊。因为我上一期节目把两个性格给说反了，不是吗？对吧？然后呢，
0: 一个 I 人跟 E 人。
1: 对，然后他今天一开场啊，我们还好没有一开场刷到，不然会影响我接下来的表现。
0: 对，他特意问了一下，说 I 人和 E 人你记
1: 住
0: 了
1: 吗？没关系啊，
0: 我们两个人，
1: 我可以往前面翻，我又看到你的答案了，所以我是记住了呀。
0: 所以我刚刚说的是有没有错？
1: 你说的没有错，你说的没
0: 有错，就是 I 人是内向的，E 人才是外向的，对不对？
1: 是的，没错，没错。
0: 那就好，那就好，那说明我们俩的还没到的进入老年迟打。
1: 我记住了呀 ，MC。
0: 好的 ，OK 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腰的问题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美的问题。
1: 这个我还真没有关注过哦。
0: 对，那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经常会用到的一些，比如说面膜。
1: 对，
0: 隐形眼镜啊，甚至有一些这个疤痕修复啊，这些东西。
1: 对，还有我们现在很流行说到一个敷料，就是医用敷料。它用在干嘛呢？就是有时候比如说一些小伤口，或者是你做完一些的美容的项目之后啊，它是可以比较快速的消炎镇定。
0: OK 啊，那都这些都是属于叫做械字号，
1: 它就比较严格的要求。这些产品不知道。

0: 有没有出现在大家的购物车里啊？但是呢，有时候我们要看清楚的是商家宣传的这个使用场景是否是和它的说明书是一致的。
1: 对，
0: 这个还是比较关键的。
1: 因为确实在选择的时候呢，往往可能会被一些营销的话术误导。买到一些贴牌的，甚至是夸大宣传的一些产品。不仅是花了冤枉钱，还隐藏着一些健康的风险。
0: 对，
1: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消费者应该如何来选择买的安全，然后用的还放心。
0: 对，我们首先举个例子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戴隐形眼镜。
1: 以前有，现在没有了，因为老花了。戴隐形眼镜那就放弃，等于就是放弃看手机了。
0: 是吗？
1: 那得放，我估计手不够长。
0: 哦，
1: 就是会那个。
0: 要装个机械臂。
1: 加长一下，是不是
0: 加长？
1: 对，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已经不怎么戴隐形眼镜了，因为我其实近视的度数并不深，但是架不住有老花哟。所以就很麻烦。但我觉得就是其实不一定它是有度数的，你像美瞳啊什么，它就是有一种叫做装饰性的啊。那是因为你眼睛好吗？
0: 我是说美瞳，我不是说隐形眼镜。我说美瞳我也没有佩戴过。
1: OK， 好，那我们说到这个隐形眼镜，其实现在对于很多人来说都不算是一件这个
0: 就比较常见的一个化妆日用品了。
1: 对，
0: 因为很多女生在化妆的时候，为了配合她今天的一个妆效，她可能就会选用不同的美瞳。
1: 对，
0: 那我们今天重点先来说一下这个隐形眼镜啊。
1: 是
0: 隐形眼镜购买的渠道是非常的方便，也很多样的。但是呢，有医生就表示哈，其实隐形眼镜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日用品。你要想想哈，它是直接接触我们的角膜还有眼表的，其实它应该是属于医疗器械。
1: 对，所以说呢，在这儿给就是平常会买隐形眼镜佩戴的朋友，建议就是验配一定要量体裁衣，一定要到正规的机构，由医生进行全面检查之后再进行验配。
0: 对，
1: 另外呢，就是戴镜和摘镜之前必须洗手，不要超期使用镜片。说日抛就是日抛，说月抛就是月抛。
0: 对，
1: 按照规定更换。还有就是冲洗镜片。不要用自来水啊，它有专门的这种清洗液啊，游泳、洗澡或者是泡温泉的时候是不要佩戴。
0: 对，
1: 护理液和镜盒也要按要求进行定期的清洁更换。因为眼睛这个东西绝对不是小事。
0: 对，
1: 你把它弄伤了，或者是你受了一点点什么。
0: 有用不正规的产品或者处理不当的话，就会很麻烦，
1: 你会很痛苦的。眼睛肿了，流眼泪等等等等哈，就是都很难过的。
0: 对，
1: 每一个细节都关乎到你能不能看得见。
0: 是，那还有其他的一些消费提示，我们也一会儿跟大家再分享吧。
1: 对，好，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想要给我们留言要那个钢琴票的朋友抓紧时间留言啦。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飞仪造型，3条簪。
2: 我也要3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飞仪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5: 893，先听为快。
6: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7: 星际音乐推荐梁咏琪主的单曲《远距离》。

0: 歌曲生动地刻画了一对身处两个不同城市的恋人日常，它传递出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只要两颗心靠得够近，物理上的距离与时差都不是问题。葛大为作词，许佳莹作曲。梁咏琪，远距离。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Hello， 我是孙中孙美丽，
1: 我是小丹。
0: 那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呢，我们会继续在这里陪伴大家。有什么想聊的，或者说路面上的情况，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
1: 是的，
0: 另外呢，今天我们还会送出的是，海峡文化艺术中心8月25号一场高水准的室内音乐会。
1: 对
0: 啊，鲍罗丁钢琴三重奏的音乐会门票，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如果你想要获得这份幸运的话，留下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加您的名字、联系方式，到我们的901左海之声或者是893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是的，我们会在节目结束前来抽取两位幸运听友。
0: 是的，OK， 那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了，就是一些比如说什么蟹字号的一些这个
1: 对敷料，还有比如说隐形眼镜啊等等。刚才有说到了一个隐形眼镜嘛，对吧？
0: 对对对对。
1: 那接下来呢，还有说到的就是我们的敷料啊。其实呢，医用敷料已经是很多女性消费者囤货时候的必选，
0: 因为现在有很多都很喜欢去做一些简单的医美。
1: 对，同时呢，比如说你遇到屏障受损，比如说像我是过敏啊，敏感肌肤啊，经常这个
0: 晒伤是吧？
1: 对，就需要比较特殊的一些护肤品，比如说还有皮炎，再到日常的护肤啊，不少消费者呢都会为自己补货。其实呢，很多的消费者他是习惯通过短视频的推荐，
0: 对，
1: 这个真的很
0: 上头，或者进直播间看那个就是推荐嘛，
1: 还有一些种草的笔记去下单的。可能当时我们就是注意到的只是宣传的功效，并没有去仔细区分它的注册类别，其实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容易被贴牌的产品给迷惑了，误以为是由第三方的代工厂生产的这个消字号和妆字号的产品具有医疗功效，可能就是钱花出去了，但是却没有买到有疗效的产品。
0: 所以呢，今天就是给大家提个醒，那在选择这个蟹字号的时候，

0: 这些产品的时候有一些注意事项。首先呢是集中在几个方面，首先就是
1: 怎么辨别，
0: 因为现在就是很少会有人去看那个什么字号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作为医疗器械，不少械字号产品它的专业性是比较强的，儿童、孕产妇等等不同的人群对产品的选择和使用方法也存在差异，甚至哈有一些产品是需要专业的指导下才能够去使用的。
1: 那包括售后的问题也是很多人会产生这个顾虑的。那我这个用的不好了，我找谁处理啊，是吧？有谁来保障我？其实这些都是需要特别去注意的一些问题。
0: 对，
1: 那专家给出的这个建议呢，就是首先在就是怎么讲，就是首先这个卖的这个平台就应该守好这第一道关。就是应该要审核包括一些这个严选的产品是不是能够做到让消费者用的放心。
0: 是的，
1: 比如说这个产品有没有品牌，这个品质好不好，包括它的这个资质平台要不要审核，
0: 对，
1: 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是的，所以说第一步首先肯定是要选一个正规的平台，然后呢一定要选择一个非常有资质的产品，这个企业生产的产品，对吧？
1: OK， 好，那既然我们说到了很多人现在都喜欢用这种网购的方式嘛，那这个网购现在真的是无所不能，
0: 大小小的东西都能够上网去买，
1: 对，
0: 对吧？
1: 因为今天呢，我在搜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搜到了一个话题，也挺有意思，就是很多人都在，群里面发这个帖子说，我在某电商平台上买了这个水果，网购水果，简直是被骗的，真是一愣一愣的，
0: 货不对版，
1: 对，好，很多种的水果，你看有买杏的。有买猕猴桃的有买这个什么叫榴莲的，
0: 草莓应该也有吧，
1: 买这个苹果的
0: 还有
1: 真的是什么都有，
0: 各种的桃，
1: 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是货不对货啊，不，那个货不对版，有的呢就是
0: 没有宣传的那么甜那么好吃，
1: 对，价格很贵，他告诉你是一个什么新品种，然后又是一个优良品种，最后拿回来的时候又不是你想的那个模样，等等等等哈。那我觉得大家肯定都有网购过这个水果，
0: 多多少少，对，
1: 买一些这种日用品的东西还好说，你说这水果你怎么那个呢？
0: 对
1: 吧？那我们今天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有没有过这个网购水果被欺骗的经历，
0: 或者成功的经历也可以说。
1: 对，
0: 都可以。
1: 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就可以了。
0: 对，
1: 小丹平时有网购过水果吗？
0: 我刚才特意还搜索了一下我的这个购物网站、购物平台的那个记录哈，搜索关键词水果，我发现在某宝上面我是没有买过。我是在其他
1: 平台
0: 有购买过。我刚刚想了一下，我有买过那个石榴。石榴，然后买过猕猴桃，然后买过百香果还有就是那种脆桃，还有蟠桃，对，就是各种的桃。我发现就是这几次的购物经历总结起来还是比较成功的，
1: 很愉快，
0: 都很甜
1: 啊，
0: 而且
1: 很满意了，
0: 对，很满意。而且就是那个百香果，我应该是去年吧，我去年前前后后回购了四五次，就一个夏天就是拿来泡果汁喝嘛，所以消耗的特别快，就是特别甜，而且当时的那个价格应该比市场价相对来说相比较就是同等品质的
1: 便宜，
0: 还便宜很多这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购买经历了。
1: 我也大大小小买过不少的水果，然后我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经验。我失败的经验是买猕猴桃，买那个猕猴桃是什么徐香猕猴桃，
0: 我也买过
1: 然后他就说是有多好多好多好，那我就买了，买完了以后回来我觉得我是买了一箱石头，你知道吗？
0: 放在酒
1: 邦邦硬，
0: 那他不是肯定要跟你说就是你要多放一段时间？
1: Okay， 他也是这么说的，告诉我我们这是刚刚摘下来的，你可能要放一段时间它才会变软，那个青的才能够变颜色，变那个变那个，好，我就等。后来我发现我有几个，我说要不然这样让他们一口气都熟了也没办法吃，吃不了那么多，于是我就拿了两三个放到跟苹果
0: 跟香蕉之类的
1: 催熟嘛，
0: 对，
1: 结果呢催是催了，催烂了，
0: 那是你没及时吃。
1: No， 它就是不行，就是我每天都去捏它。

0: 一下，我都得保证一下它是不是软了。结果呢，今天是硬的，
1: 嗯，
0: 明天是硬的，后天还是硬的，到了第四天干脆就彻底软了。
1: 啊，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这个确实我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0: 对啊，然后这个买猕猴桃这个是我很失败的一个经验，然后后来我就不敢在网上买猕猴桃
1: 了。你后来有去跟商家去反馈一下吗？
0: 没有用啊，反馈了呀，那人家说那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催熟或者是什么，反正人家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就是说你有没有操作是有问题啊。
1: 那你这个可能是属于售后了啊，就是比较后期的售后。一开始其实我们现在购物的话，网站或者是商家都会承诺，就是你收到如果有坏过，
0: 它没有坏呀，邦邦硬啊，它个个都是好的呀。然后就反正我就很失败，后来我就不敢在网上买这个猕猴桃。然后直到有一段时间，我是在那个刷直播间的时候，我看到有那个卖那个榴莲，我心动了。然后我看他那个榴莲真的就是个头不大，但是开出来的就出果率非常高，
1: 直播间出果率本来就很高。
0: 然后我就在想，不能吧，一个是，两个是，三个还是，我就不相信。
1: 那我好得试试。
0: 对，我就试试。然后我就买了，买完了以后回来之后，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那出果率简直了，把我给吃的，现在我已经再也不想碰榴莲了，都把我吃伤了你知道吗？因为他一口气，虽然他个儿小，但是他是四个起卖。那我心想，这么小的榴莲能出多少？我说四个两三天肯定能吃得完，结果愣是给我吃了快一个星期。然后所以后来我就真的就那一个星期我没有吃别的水果，就得拼命的吃榴莲，因为我再不吃我怕它坏了，
1: 这什么大富大贵的家庭啊。
0: 所以后来我就没有办法，你便宜，重点是便宜，四个加一起差不多100出头一点，
1: 真的非常划算，
0: 对吧？你想想看，你就觉得简直了。虽然现在你看榴莲也开始降价了，
1: 对对对，
0: 是吧？就市场上原来都是19.9块已经是很便宜的价格了，现在都有15块钱一斤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就你可想而知，那个直播间里卖的是更便宜的，
1: 对，
0: 就完全是因为这个价格让我心动了。然后从那以后，我觉得我都不爱吃榴莲了，起码我今年夏天不会再碰了。
1: 哇，那真的就是有那么多哈，
0: 所以你
1: 可以想象得
0: 到，在我身上就有失败跟成功的例子。那我想大家肯定也是一样的，
1: 是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0: 是
1: 就是网购过水果吗？什么样子类型的？然后呢，
0: okay.
1: 是好还是坏呢？
0: 好，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刘老师说了。说网购买水果推荐某某多，他说不是帮他打广告，客服确实好，只要你买的水果有磕磕碰碰，拍照反馈，客服立马介入，立刻退款。
1: 是啊，我几次购买水果的经历也是这样，因为包装嘛，在运输的过程当中，这个也是难免的，偶尔可能会有一两个磕到了，或者是有坏果的情况，第一时间拍照反馈就立马退款了。
0: 说到这个，突然让我想起来，就是夏天的时候，买马迷居然在网上买西瓜
1: 啊，
0: 然后呢？寄到家的西瓜都碎了。
1: 为什么要在网上买西瓜？
0: 我也不知道，它就是那种小西瓜嘛，皮儿很薄的那种小西瓜，本来就是皮儿很薄，完了还网购，然后在这个这个快递的路途当中各种磕碰，我看它也没有什么保护措施，也没怎么特别处理，到这儿就变成了西瓜水了都。
1: 哇，那是真的，因为你就是，
0: 但是客服很好，我给你全退。但是我就心想，那何必呢？
1: 那你要是一个夏天你卖出去的瓜全都是这样了，那你还做什么生意呢？
0: 对，我就在想，很奇怪啊。所以我就在想，怎么会有人在网上卖西瓜？
1: 关键是你卖西瓜也就算了，你就是没有包装好，这肯定是给自己的售后要增加负担的呀。
0: 对啊，那我觉得是不是这西瓜本身就不好吃，无所谓了，反正。
1: 那你不得贴运费啊？你不要成本的吗？
0: 所以我也不知道。也许可能就近的都没有问题，就是运输的路途有点远的，可能就会受损失的比较严重一些。
1: 好吧，
0: 来我们看看大家的啊，说。阿梅说之前网上买了砂糖橘，图片看着红通通的，收到大半箱都是青的，甜度几乎没有，找客服只肯赔3块钱，所以懒得折腾就认栽了。
1: 这就是说一个不太好的经历了，对吧？
0: 但我觉得
1: 砂糖橘，来福州嘛，
0: 对呀，我们超市里就有，而且还很便宜，
1: 很甜。

0: 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博士是标志一个人具备原创成果的能力或学历的学位，是目前最高级别的学位。如果一个人能读到博士，那也是相当了不得的。古代博士的含义跟今天不同，它是一种官职的称呼，最早建于战国时代，职责是保管文献档案，传授学问，编撰著述。那时一个新兴的士阶层已经崛起，人们把其中博文博学之人尊称为博士。在那时，博士一词已用作官方对某些特定高级人才的称谓，而到了秦朝，博士被正式定为官职，组成了来自齐鲁等地的皇帝御用顾问团，博士70人，掌管全国古今史事和书籍典章。这些博士没有具体的行政职责，他们的任务是研究过去的历史与政治现象，平时参加朝中的一些活动，列席各种会议，以备皇帝有需要时向他们咨询。西汉建立后，沿袭秦代的官制，也设立博士70人，但归属于太常管理。太常是执掌宗庙礼仪的官员，可见那时学术的地位还是在宗教之下的。博士的构成一直非常杂，各种方术知识也不少，似乎有点像凭帝王喜好而随意设立的建制，而且一直到汉代初年依然如此。后来武帝采纳大儒董仲舒的建议，除儒家的五经博士之外，其他一切学术方术流派都罢黜不用，增设的五经博士负责专门传授儒家经典诗书礼义和春秋。后来很多博士都成为了著名的经学家，唐朝时期曾把对某一学科有专门研究的人称为博士，如医学博士、算学博士等等。到了宋朝，则把服务性行业的服务员也称为博士，如茶博士。现在教育体制中的博士学位制度则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大学，是三级学位博士、硕士、学士中的最高一级。
4: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5: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我们在说这个网购水果这件事情哈，
6: 对，
5: 来看一下，其实刚才就这会儿时间，我们
6: 一直在聊水果，
5: 在导播间就已经开启了一个这个聊天模式了。
6: 对对，
5: 所以就是其实还是很多人在网上这个网购水果的，
6: 嗯，
5: 然后经历确实什么样的都有啊。
6: 对，嗯啊，
5: 来我们看一下，有这个阿泽说了买山竹，
6: 山竹啊，
5: 商家说是精选5A 果，
6: 嗯，
5: 拆开大半都是花皮。什么叫花皮啊？
6: 花皮还真不知道这个表述，
5: 还有好几个果肉直接发黑坏掉了。
6: 嗯，买山竹好。圆圆啊，买草莓，我觉得买草莓其实真的是很考验它的包装的，因为草莓很脆弱。
5: 对对对对，
6: 是不是？
5: 我跟你说，一般都是那种买的比较好一点的那种金包装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都给你自己都有一个，
6: 对对，自己有个窝嘛。
5: 对对对，
6: 一个萝卜一个草莓一个坑，是这样啊。但是呢，就是图片颗颗硕大，收到的却是又小又软，而且一路磕碰烂掉了小半盒。
5: 哎，说到草莓，突然让我想起一件事儿。
6: 嗯，
5: 我春节前后的时候买了那个草莓，包装的好好看呢，就像你说的，一个草莓一个坑，全部都做得好好的，
6: 而且是绿色的那种包装纸垫着，对不对？一般是，
5: 应该是有，是绿色的，不是，是那个，应该是就是那种外面还有一层防撞的那个包装嘛，然后就对，然后就放在那个地方，包着是真好看，然后但是我一看就是那个不是很红，那后来我就说那就等它红吧，结果这件事情我就忘了。
6: 然后呢，
5: 两盒草莓最后没有一个能吃的，全坏了。
6: 我的天，浪费了，
5: 好浪费啊，
6: 太可惜了。
5: OK， 然后各位还有什么样的网购水果的经历，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啊，一会儿见。
2: 您现在收听

0: 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今天说到的是有关于这个网购水果的经历哈。
1: 是的，
0: 各位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网购经历啊。刚才我们还在说呢，说网购里面我今年不是都是失败的，我今年还是有成功的例子的，就是买那个荔枝
1: 啊。
0: 我前几年有买那个妃子笑。妃子笑，
1: 妃子笑，
0: 就是名字也很好听。然后我买回来之后呢，就是跟就超市一样啊，就是属于那种青的那个皮儿比较多。
1: 嗯，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妃子笑，因为我吃了以后还是有点酸的
1: 啊，
0: 所以我就在想，可能以前的人觉得这个味道就已经很好了。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品种我不是很喜欢，所以今年呢，我今年就买了另外一个叫做黑夜荔枝。
1: 黑夜荔枝，
0: 因为之前买那个妃子笑是因为，它的那个盒中间那个盒特别小，
1: 嗯，
0: 那今年我买的这个黑夜荔枝呢。就在直播间人展示出来的时候是说甜度很高，但是就是盒稍微大一些，就不是那种就剩下一点点的那种。
1: 嗯，
0: 然后我就说那我还是比较喜欢吃甜的荔枝，然后我就买回来了，真的超好吃，好甜好甜。
1: 被说的我有点心动，
0: 但是那个壳确实是有点大。
1: 荔枝的季节也要到了。
0: 不是，快过了吧。快过了。
1: 没有，
0: 快过了。
1: 真的吗？
0: 真的。
1: 那福州本地的荔枝应该还没有啊。
0: 不能吧，我反正觉得好像现在，而且它可能跟品种有关系。
1: 对对对 对，
0: 最早上市的应该就是妃子笑这一批的，然后后面才是那个什么叫糯米什么什么什么，
1: 反正现在品种真的好多。
0: 然后就是那个黑夜老叶，老什么黑夜那个荔枝，
1: 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的那个黑夜吗？
0: 是的是的是的，是黑夜。然后这种品种福建有，那个顺德有
1: 啊，
0: 就是然后我不知道福州的本地的品种是什么样子的。还有我们微信平台上这个叫做
1: 姐的傲气你学不来，他说一路上听的自己都笑了，为什么呢？果然买猕猴桃都一样一样的。
0: 我们买的是一家的吗？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连我们导播间 的丹丹姐姐也说了，她说我买的也是一样的，她说其实不是你运气差，是因为它就是这个品种的，
1: 这个品种的问题可能是啊。
0: 好吧，
1: 那下次避开这品种啊。
0: 我彻底避开这个水果，我完全不避开这个品种。这个水果我都不买了，好吧，
1: 去线下吧。不要因为一颗果放弃了整片
0: 森林、啊、我必须放弃啊！你就是只能选在这个线下购买会比较放心一点嘛，好歹我能现场看捏。好，那这个来看看大家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购买经历啊，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啊。哦，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要送的这两张门票，一会儿我们在节目最后就要公布答案了，所以这个如果还想要获得这个钢琴三重奏音乐会门票的朋友，还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以及您的姓名以及海峡文化艺术中心这几个字，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啦。
1: 是的，发送到我们的两个微信平台，一个是901左海之声，还有一个893音乐广播都可以。
0: 这场演出呢是在8月25号，也是一场非常高标准的这个室内钢琴音乐会啊。好，那来我们继续看一下大家这个网购水果的经验
1: 啊。我们来看一下吧。建明啊说
0: 沃柑
1: 有一段时间也特别爱吃啊，因为比较方便嘛。
0: 对
1: 啊，说是箱子表面的那一层都是大个儿
0: 哦。

0: 好果、
1: 哦、
0: 但是底下呢就藏一堆的小果子，
1: 有猫腻、啊、
0: 哎，他说他就遇到了很典型的箱底套路。
1: 嗯啊啊，这个阿优敏敏就说了，说他这个我也有点经验啊、嗯，就是网购柠檬，
0: 柠檬啊、
1: 嗯，标注是特大果，收到的全是迷你小果，用来泡水都嫌出汁儿太少。
0: 嗯，
1: 我一到夏天我就不停的网购柠
0: 檬，
1: 对、嗯，因为我就是拿来泡水喝嘛。
0: 嗯，
1: 然后我记得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要么就是都是小个的嘛，要么是黄色的，要么是绿色的嘛。
0: 嗯，
1: 有一次我买完了以后，买回到家里以后，我一看，
0: 什么颜色？
1: 是黄色的，但是个个都跟手雷那么大。然后我心想，这是什么品种？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还有这么大个的那个柠檬，
0: 这叫白叶。
1: 哇、哦！然后我就在想，这么大个，我说那这个我那个
0: 关键是
1: 泡水的那个壶可能都不一定能塞得下去。
0: 不是，有一些你看它个儿特别大，但是里面的汁水很少，
1: 不很多，
0: 很多，
1: 然后皮儿还挺厚的
0: 啊
1: 啊！然后我觉得那个品种还挺适合的，哎，这无意当中被我撞见了，我觉得这还蛮好玩的，
0: 嗯
1: 啊，而且挺适合拿来泡水、泡柠檬水喝的，
0: 嗯嗯嗯。还有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那个小文啊，他说枇杷。为什么我会一眼注意到这个呢？因为我觉得购买枇杷还有购买草莓真的都是比较冒险的，就是商家的它的包装一定一定要到位。你看它也是一样的问题啊，就是直播间抢的枇杷看着品相绝佳，快递到家很多果子压伤了，果皮发黑了，然后吃起来也有一些酸涩。
1: 所以在我们直播间的这些朋友是都没有有过成功的经验是吗？全都是坑是吗？
0: 啊、
1: 哦，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说的枇杷也好，或者是什么，就是其他的是属于怕碰怕
0: 压
1: 碰压的那种。
0: 嗯，
1: 那网购榴莲那是没什么问题，重点就是主要是怕它压着别的水果了。
0: 就是你网购榴莲
1: 扎了别的水果，
0: 就是、
1: 扎坏了，
0: 它的箱子得厚一点。
1: 我买的那个时候，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箱子，然后它只是。有一点，然后你把那个就是榴莲取出来的时候，那个纸箱里面全是针眼呢、啊，全是密密麻麻的针眼。然后我在想，哦，就是网购水果，只有买榴莲的时候你是最放心的。
0: 嗯、
1: 如果它的出果率能够像他说的那么好，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放，因为它在路途当中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0: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吸取一些经验教训啊，就是说你可以让商家展示一下它的发货包装。
1: 哦。也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就是你要知道它的包装严不严实，能不能很好的防止这个果子的磕碰，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果子在运输过程当中的损耗嘛，
1: 对
0: 吧？对，
1: 而且这个选择的这个快递公司也很重要
0: 啊，
1: 就一般是那个什么封的就会比较，
0: 如果冷链的话
1: 比较快，
0: 更好。
1: 对对对，
0: 对，
1: 那种的就是一来快，二它又有专门的这种途径，所以它的这个。路途当中的损失是比较小的。
0: 对对对，没错，
1: 轻拿轻放。
0: 是我现在比如说在网上买鲜花也是，就是为了能够让他发这一家的快递，然后那个空运冷链我就要凑个单。
1: 就特别就是告诉他也是，但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加点运费啥的也是可以的。
0: 但是我这样就相当于我就
1: 划算嘛，
0: 再多买几个品种嘛，一样的。
1: OK， 好，那买这个我觉得也应该比较放心。
0: 哪个？
1: 军哥说了，买板栗。
0: 哦，
1: 板栗这个东西无所谓啊，它怎么颠啊剥啊应该都不会有问题。
0: 算水果啦，
1: 水果板栗。就是水果蔬菜似的、板栗啊、好吧，你勉强算水果吧。他说看着是颗粒圆润哈，剥开有好多都是坏心的。对，因为这个板栗这个东西它也是有季节性的，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就是比如说这个刚刚开始有这个板栗的时候，它有可能会用到的是去年剩下来的放在仓库里的或者是那种冷库里的、所以就有容易会出现这种坏的
0: 啊、
1: 它的储存可能不一定是非常条件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它就会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0: 板栗我是没，
1: 因为它表面上你是看不出来它坏的，
0: 对啊，都包在里头嘛、
1: 对对对，
0: 壳又比较的硬。板栗我一般是在秋冬的冬天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感兴趣。
1: 对，它其实在每年的9、10月份的时候就可以开始了，到第二年的到第二年的3月份吧左右就基本上结束了。
0: 我们一般都吃糖炒栗子。
1: 是的，对的对的。 因为

0: 如果就是在超市里面买回来的那种啊，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怎么吃，它的里外面那个皮跟中间的那层毛它怎么处理，我就一直搞不懂。
1: 没有啊，就是你可能在煮的时候，如果你是自己拿去煮啊，
0: 开口
1: 你就是划个口，就自己划一个口。
0: 我试过也不成功，
1: 然后剥开就很好剥，
0: 也没有办法做到像糖炒荔枝那样直接就掰开，
1: 很脆的那种是吧？
0: 不是，就是可以掰开之后那个毛毛的那一层跟它的那个果仁，对，它是没有办法自动分开的，就很麻烦，所以没办法，只好就是买现成的。
1: 对，买现成的，我们都是这个非常聪明的选择。
0: 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还有就是雨桐说买蓝莓，
1: 哎呀，也是比较娇贵的。
0: 对，因为这个就是碰撞啊，或者说就很容易出汁水。
1: 对对，就是他说一盒里头混了好多软烂的果子
0: 啊，那这就不地道了。我还以为是在路途当中磕碰的呢，变烂了。那如果是一开始就是烂果的，就不合适了，因为像这种水果是很容易传染的。这个烂是很容易被传染的。
1: 是。
0: 好吧，那这个各位还有没有这个网购水果当中有什么经验啊，也可以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可以给别人个避个坑啥的哈。OK， 好，那各位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两个平台都是可以的，一个是893这个音乐广播，一个是901左海之声。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好了，欢迎各位最后了十五分钟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各位好，我是孙中孙美丽，
1: 我是小丹。
0: 我们说到了今天的这个网购水果的经历哈，有很多朋友都说到了自己踩了不少的坑。这是

0: 所以虽然你可能不是很快乐，但是我们收到了你的经验，哎，我们就有可能会避坑。感谢你的这个无私奉献。
1: 是，其实前半段的那个经历我们刚才也总结了一下，一个呢就是本身果子的一个品质，那这个可能我们在就是屏幕隔着屏幕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判断啊。有一个我们可以很好的去规避的就是它的包装，对不对？
0: 对，你可以明确的向你的商家咨询这个问题。
1: 对，就是你的包装是怎么样的，我们要了解一下，看一下是不是我们收到的果子能够完好无损。
0: 哦，我想起来了，还有一种水果是非常适合网购的，
1: 比如说
0: 椰子。
1: 哦，那也够硬，
0: 梆梆硬啊，就是在路途当中怎么甩都没问题，只啊，但是不要甩裂了就行。
1: 那不至于，它掉下来都不会裂呢。
0: 那不一定，因为它现在的这个品种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它有的那个皮儿也是很薄的，那壳也是很薄的。
1: 我现在都买那种就是很容易开的那种，就是它上面有一个装置，然后你买回家之后压一下。吸管再扎进去就可以喝了，
0: 那不是就跟那个
1: 一开的，
0: 我觉得这很像那个
1: 上面顶个小帽子嘛，
0: 和尚的那个头上的那几个点点一样，那上面也有三个点点，然后咔把那三个点点找到。
1: 不是，人家上面是有一个像是小圆帽一样的，然后呢你用力往下压，它就开了这个口，然后吸管就可以直接插进去。
0: 它都帮你找准位置了是吗？
1: 对，那个很方便。
0: 那倒是，我从来没买过。
1: 超市好多，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0: OK， 好。还有就是，我们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哈。
1: 对，梦琪她就是说到椰子嘛，买椰青，她说各个汁水充盈，椰肉厚实，夏天喝特别的清爽。
0: 是，
1: 你会喝完椰子汁之后去挖、那个、
0: 去挖那个椰子肉是吗？
1: 对，
0: 会。
1: 我有时候也会，我有时候直接用吸管去戳。
0: 我第一次吃这个的时候，那是我爸爸买回来的。我爸那时候是他教我的，说这个东西，我说喝完了没水了，可以扔掉了。他说不要。咔给它弄开以后就开始拿那个勺在那咬
1: 挖椰肉。
0: 这个东西还能吃，这是我第一次知道。
1: 对，很香。
0: 对，那就是奶香奶香的这个味道。
1: 没错，但是那个油脂好像也比较厚。
0: 好吃的吗？
1: 嗯，
0: 所以反正我也不是很爱吃。
1: 我现在就不会特意把它再去掰开去挖那个椰肉吃，我有时候就用吸管戳
0: 啊，
1: 能戳几口是几口。
0: 那它能戳得下来吗？能通过吸管吸上来吗？
1: 可以呀、啊、还挺好玩的。
0: OK， 好，来啊、还有朋友说了，在网上购买莲雾用得着网上购买吗？
1: 可能它有一些品质如果比较好的话是可以通过网购的呀。
0: 他说这个脆嫩多汁，清爽不腻，
1: 莲雾对也很适合夏天。
0: 关键是他说了这个包装防护到位，所以它没有任何的磕碰。
1: 对，所以这个发货的包装就是非常的重要。还有红心火龙果，
0: 火龙果
1: 你看我们的曼妮，她就是说在网购红心火龙果，果子大小也很均匀，所以她回购了很多次，主要是甜度够。
0: 所以就是大家都还是蛮有自己的这个网购水果的经验的。
1: 对，我接下来我马上要下单了。我想买
0: 是灯笼果吗？
1: 对，我想买那个姑娘果。
0: 姑娘果我吃不来那个东西。
1: 我还挺喜欢吃的，
0: 我觉得味道怪怪的。
1: 但你会吃西红柿，为什么你接受不了姑娘果呢？
0: 它俩味道不一样啊。
1: 不是，但
0: 完全不一样啊。
1: 口感很像啊。
0: 不像啊。
1: 哎，你有没有吃过？
0: 长得也不像啊。
1: 你听我说，你有没有吃过一款非常非常酸的果子，叫做黄皮果？就是它长得有点像龙眼，但是它的那个果
0: 皮
1: 又特别的薄的，
0: 它是个软的，
1: 对，特别特别酸，口舌生津。
0: 没，哎，我是不是在哪里有吃过？
1: 那个真的好酸啊。
0: 所以它吃是
1: 就吃酸味，
0: 有什么功效吗？
1: 那我不知道。
0: 补维 C 是吗？
1: 我觉得任何水果都可以补维 C 啊，是不是？
0: 那为什么要整个这么酸的呢？
1: 就是有些人就爱那个口感。
0: OK， 好，
1: 你看你现在是不是望梅止渴了？
0: 没有，我是一点没感觉，因为我对那个味道完全没。
1: 就是
0: 感觉
1: 你会喜欢酸口的吗？带酸口的水果
0: 不喜欢。我不跟你讲了，我连那个荔枝我都要吃那种甜的，我都不吃那种带点酸的那个。虽然我可以接受，但是我不爱吃。
1: 好
0: 啊，还有这个也是很适合这个路途当中的。
1: 哪个？
0: 菠萝蜜，菠萝蜜。
1: 你买那么大一个吗？
0: 应该不是吧，它应该是只有肉吧。
1: 那如果只有果肉
0: 那么大的合适吗？
1: 但是如果你要买那么小的一盒一盒的话，那这个运输的路途一定要保证它够快哦。
0: 然后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吃过的菠萝蜜不是大家在超市里买的那种菠萝蜜，
1: 不
0: 是那种硬的，我吃的是软的。
1: 软的，
0: 就是它就是软的，就是软的啊。所以我第一次在超市里看到那个菠萝蜜，而且他们吃的时候是这样撕下来的，我都看呆了，我说这是菠萝蜜吗？我印象当中的菠萝蜜它不是，它是用勺子舀出来的，用勺子舀出来是软的，然后一样放到嘴里，但是它是那种甜度非常高的那种菠萝蜜，可能品种不太一样，我不知道那个品种叫什么，所以我对超市的这个菠萝蜜的这个品种，我不太能接受。
1: 我还可以，
0: 还有像你刚才说的买油桃的。
1: 对对对，我很爱买各种的桃，但是我喜欢脆桃。我有一次就是特意去买了这种小小的那种
0: 甜桃。
1: 不是水蜜桃。
0: 那是什么桃？
1: 就是脆桃，就是它是偏硬的那种口感，是脆脆的。
0: 甜吗？
1: 甜也甜。然后我有一段时间是特意买了一种就是小个的那种桃子，然后呢用盐巴。
0: 我知道了，
1: 就是拿来腌一腌，就特别好吃。
0: 我明白，就是
1: 因为我有一次在闽南啊，就是逛的时候，就是它街边卖的是串成一串的那种小桃子。
0: 对对对对，小时候的印象，
1: 特别好吃，我很喜欢。
0: OK，
1: 然后自己特意去买了那种小桃来腌。
0: 所以说这个网购水果应该还是很多人的选择。
1: 对，
0: 就是选择的时候大家擦亮眼睛，能规避的其实可以在这个购买之前你可以跟商家好好的沟通。
1: 是，
0: 我觉得不是不可以。
1: 对，
0: 但是就是我们的这些惨痛的失败的经验给您一个很好的提醒。
1: 对啊，
0: 规避这些风险之后还是可以在网上购买到你喜欢的水果的。
1: 是真正享受网络给我们带来的便捷嘛。
0: 对对对啊。好吧，那今天是周末了，在这儿祝大家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
0: 我们改天再见，拜拜。拜拜。有点不负责任，
1: 马上回来。哎，你这个改天真的好快啊。
0: 就改天，不是改时间再见吧，
1: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0: 对对对，
1: 赶紧来宣布一下。
0: 是，那今天获得我们8月25号由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提供的这个鲍罗丁钢琴三重奏音乐会的获奖名单是，
1: 好，首先第一位幸运儿詹小姐，手机号码是186，尾号是9685，
0: 恭喜。
1: 对，还有一位呢是翁小姐，手机号前三位159，后四位8176，
0: 再次恭喜两位，
1: 恭喜，
0: 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1: 改天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一脉绿水穿行上下行历史街区。这条全长约1.1公里的河道便是三结河，又称新安河。河水南接闽江，北连通达道河，潮汐往复，石桥临水，古厝依岸。一河流水承载着台江百年商埠的兴盛与变迁。自唐代起，三结河便是城南重要内河航道。潮水顺着水道深入街区，商船往来穿梭，茶叶、布匹、山货在此装卸转运。明清时期，上下行商贸鼎盛，沿岸会馆林立，商号云集。依托这条内河连通闽江，货物通达海内外，成为海上丝路在内陆延伸的一处水运节点。旧时流传圣君殿河水两头涨，涌出黄金滚滚来。涨潮时节，两股潮水汇聚于张真君祖殿前，独特水文景象寄托着闽商祈求顺遂兴旺的心愿。河道之上，三通桥、新安桥进进助力，石拱古桥历经多次修缮，石板纹路留存着往来行人的足迹。河畔坐落张真君祖殿、陈文龙尚书庙等古迹，庙宇香火与市井烟火相伴相生。昔日舟楫喧闹，两岸百姓临水起居，码头、街巷、宫庙、民居依岸铺展，织就独属于双航的市井图景。岁月流转，河道一度淤积堵塞，河道一度淤塞沉寂，经过持续水系综合治理，清淤截污，生态修复有序推进，青石薄岸修整一新，古榕垂荫覆盖河岸。如今内河游船再度通航，舟行桥洞之间，水雾轻漫水面，晨昏时分，游人漫步河畔步道，古厝倒影映入清波，老街气息伴着缓缓流水徐徐舒展。闽式生活第76弹，一河通闽江，潮起润双航。昔日繁忙的货运水道蜕变为承载文脉的冰水风景线，潮声渐远，商运长存，古桥、古庙、老厝与流水相依共生。三结河静静流淌，把上下行闽商开拓进取的往事藏进每一次潮起潮落之中。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小佳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古人是如何敬老的。先秦时期，各个朝代对养老敬老十分重视，设立专职管理人员负责养老事务。《礼记》记载，老人的待遇应该为50岁开始享受特殊待遇，60岁能够经常吃到肉，70岁要每天吃2顿美餐，80岁要吃难得一见的珍馐，90岁呢，又能躺在床上享受到后辈对其饮食起居的照顾。对于孤寡老人，先秦的各个国家都有抚恤养老的政策，老无所依之人皆有所养，是先秦时期养老制度的重要内容。先秦时期，政府对孤寡老人均定期发放生活必需品，主要是粮食。夏商周三代的政府对孤寡者照顾，还体现在对他们人身权利的保护上。商王告诫臣民不要欺负孤寡老人，周公则告诫周人不要欺负孤寡老人之时，还要他们像英先王祖甲和周文王那样去关怀他们。这不仅有政府专职官吏负责，而且还有特定的经费来源。在每年仲秋八月，是政府优惠老人的月份。据传，在尧、舜、禹时代之前，中国古代先民就开始在祭祀鬼神和先祖之日，以聚餐和会餐的形式来编排老幼的顺序，把长者和老者安排在较为重要的位置，以此来作为一种尊老和敬老的礼仪。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管仲曾提出，国家有9项惠民政策，即九惠，其中排在第一的就是养老。具体措施为，7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有一个儿子不用服兵役，并3个月要赠送一次肉食给老人，80岁以上的可以有2个儿子不服兵役，并每个月都要赠送肉食，90岁以上的所有儿子都不用服兵役，而且每天都要吃到肉，死后国家要为其提供棺材等丧葬物品。周礼是我国最为古老的礼仪典籍，其中的地官司徒明确提出了大司徒的职责有6项，分别是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吉和安富。大司徒这个官职类似于后来的宰相，是国家最重要的政府官员。可见在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就有养老的职责，而且由中央重要官员来履行这个职责。

0: 于杜已经很。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红雷新时尚。
1: 弟弟，你知道耶稣老穿阿弟里裤躲你通通呢？加玻璃病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了啊！玻璃病的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我话现在用脑最紧要就没来回溜了哦。
2: 阿白老哈，当阿白老。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三年西瓦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拉给混雷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手娃写那着地内混雷哦，那阿酱烤到过，不可以贼鸡红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爹大澳过屋来哈。
2: 林姐，今晚你在干我些不呢？日社区个人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些不啊？
3: 社区个人屋女个人去接替呀，送你带都买辛苦。今晚有好料嘞，你妈干蛋蛋，只要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嘞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明以后我以为没认真训练，你就好好的教育伊。
3: 这样呢也一句，既然啊你将垃圾没搬好，退我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哦，再飞也落铁亏了他。我那样啊多铁问节爱边边咯，边边光光啊多倒塌一个。
2: 哎呦，听啊是太大爷过了啊，免啊免难转来找清楚啊。
1: 一个今天一大爷今天就找我哦，今天是周末，我你带有你吧。
2: 哎呀，今天马上不用买呢。
1: 新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外地，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或者是眷女在老。现在那阿里再生军网奉给对您，连树老来包容么都可以在爹地么处理记录，连向树老旧东孙气整花龙。
3: 真的真的，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爹地好安压落来，别让从处理可回收物，敌人观赏机帮人员就可以奉给我坐卡车的货。树老应变向三 A 五 A 二再生老，都要找英文讲诶，你卡的只能五二呀。我一定啊，就来拿去便宜哩。
2: 啊，怎么啊？
3: 那阿胡椒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会我一旦也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啊、来，忙呢？
1: 依旧，你有进步哦。新南公对老妇女，我头家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空买菜。
2: 这样呢，最近有道理都听你讲呢。中午啊，有几人开始，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分类专员大爷，转多爱找更加清楚、更加到位。
3: 有有，应应红色风、胡椒米色风，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的靠风景锻炼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挨多靠啊，我都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早啊！变戏为宝，
4: 有水手哥搞水手风，有垃圾搞军网，胡椒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阿多早已新罗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整齐案，卷卷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阿一定在啰嗦。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 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四十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唐朝时，福州市面上有什么茶？福州人又是怎么喝茶的？最早的文献记载是陆羽茶经里提及的方山陆芽，以及毛文溪茶谱里说的百盐。显然，方山陆芽、百盐是唐代福州知名度最高的两款茶。文献载，福州初制盐糕，再造辣面，意思是福州最早的花茶是盐糕茶，采用的是蒸青法，后来又折腾出辣面茶。什么是盐糕？什么是辣面？这就要说到唐代时福州的制茶工艺了。而谈论制茶，必须先从一个人谈起，这就是长衮。长衮这个人很了不起，对福建开化的贡献难以估量。长衮是京兆人，天宝末进士，自幼书读得好，长大官当得好，从翰林学士等直抵相位，后加迎清光禄大夫，但一不小心也阴沟翻船，遭贬在外。建中元年，杨炎为祖，启用长衮为福建观察使。长衮在福州时大兴文教，广设学塾，讲业士子，福州子弟进士及第者开始猛增，乃至于唐末，福州已经被称为文儒之乡了。更令人感动的是，长衮在福州任上鞠躬尽瘁，福州百姓感恩其德，为其立祠以祭。清道光年间重修长衮墓时，立表乐字新敏文学，盛赞长衮在福建口碑千古。制盐糕茶技术在南唐时就已经出现，唐代饼茶制造有盐糕和不盐糕之分。盐糕即捣后榨去部分茶汁，而不榨去茶汁即为不盐糕。盐是蒸制后的一道工序，主要功能就是去掉茶汁的苦涩味，然后再拍打制成团饼。唐末进士徐寅归隐闽中，与王审知、王延斌叔侄过从甚密，有《谢尚书会辣面茶》一诗：武夷春暖月初圆，采摘新芽献地仙，飞雀应成香辣片，提原西走木兰船，金槽荷碾沉香末，冰碗清寒翠缕烟，分赠恩深知醉意，晚当遗嘱北山泉。该诗中辣面茶的制作时节、外包装、品饮程式、茶具都有体现，从中还不难看出徐寅品饮辣面茶的程式是唐代流行的煎茶法。但茶为什么称辣面？因乳饭汤面与蓉辣相似，故称辣面茶也。从文献记载看，其具体制法为采摘上好嫩芽，碾细，与龙脑等香料相掺，调高油，装在模子里，制成饼状，后干，再以香高油涂饰其面，乃始成。除了盐糕、辣面以及南唐时出现的金锭外，史料中没有太多福州茶叶在唐代时的制作信息，但实际上这幅图景也非空白。关于唐时茶叶的采摘制作的最高最规范的水准，茶经已经描述很清晰了。例如制作茶叶程序：蒸汁、捣汁、拍汁、焙汁、穿汁、封汁。

茶之甘矣，这是典型的蒸青制茶法及规范。而福州的制茶技艺是从中原传入的，唐宋元都采用蒸青法制作茶叶，蒸汽杀青，不发酵，保持茶的绿色。明朝时制茶技术大变革，逐渐以炒代蒸，并最终定型，且一直延续到现在。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爸开了个小餐馆，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0: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0: 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

0: 这么好吗？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上学的手机题。
0: 到，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
7: 芹菜奶奶和雪娃娃，小山。雪花一朵朵从深蓝的夜空飘下来了，旋转着，旋转着，茫茫的雪花越来越多，漫天飞舞。有人说是鹅毛大雪，可站在屋檐下面的芹菜奶奶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哪里和鹅有什么关系呀？这些是天空飞来的花儿，是小女孩的白裙子啊。”冬天开始后，芹菜奶奶完全是闲暇的，不再忙地里的菜，不再忙山脚下的庄稼，他安静地待在自家的小院子里，顶多出门抱抱柴禾，或者到院墙边铲一些煤块，回到灶台边上，能看看大雪，已经是很享受的感觉了。他在屋檐窗下，专注地看着雪花旋转飘来，对邻居们的议论不以为然，自己给雪花重新命名。芹菜奶奶总是有自己的想法和一些稀奇古怪的说法，就说春天盼着下雨吧，夜里雨来了，清晨人家都高兴得欢天喜地，她就只唠叨了一句：“这点水给蚂蚁喝都不够。”夜幕降临了，积雪很厚了，芹菜奶奶进了屋子，把屋檐下挂着的电灯拉灭了。她坐在炕上，透过窗玻璃看着窗外的雪。白雪把院子里的一切映照亮了，井台上、菜园里、枣树树枝间都被覆盖了一层白雪。南山山顶的猎户座星星高高的打量他家的小院子。芹菜奶奶想早点入睡，可自从剩下他一个人待在家里开始，反而很难睡着了。他看啊看，直到看累了，困得眼皮合上了，才顺势倒下睡去。这天夜里，芹菜奶奶梦见了什么了？芹菜奶奶的梦境往往离奇的厉害，比如她说梦里的自己总是会飞。天哪，一个白发苍苍的婆婆飞起来，该是多么傻的样子呀！芹菜奶奶早早的醒来，这一夜无梦。

0: 他匆忙穿衣服下炕，想给院子扫出一条小路，不耽误出去取煤和抱柴禾。一推开门，芹菜奶奶差点吓得趔趄摔倒。院子里整整齐齐地站着一个个雪人，确切地说，是一个个憨态可掬的雪娃娃，都笑嘻嘻地一起看着他。哪里降下来的雪娃娃，总不至于下雪把天上的雪娃娃都吹来了吧？芹菜奶奶一脸懵懂地盯着雪娃娃，尽管活到了白发之年，也算见怪不怪了，可她却没见过这种阵势呢。村里的炊烟还没冒起，谁能把他家院子里堆出这么多的雪人呀？而且更为奇怪的是，他的院子里没有什么积雪，菜地里也没有白雪，墙角都干干净净的。芹菜奶奶径直奔向一个雪娃娃，这个娃娃没有胡萝卜长鼻子，眼睛也不是煤球做的，而是水汪汪的青蓝色，闪烁着笑容。小家伙，奶奶直接和他说话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儿？雪娃娃依然笑嘻嘻地看着芹菜奶奶一动不动。芹菜奶奶伸出手摸了摸雪娃娃的脸蛋儿，感到一阵冰凉，她收回了手指。雪娃娃没穿衣服，只有一条窄窄的红围巾系在脖子上，根本就不能保暖。芹菜奶奶忍不住摸了摸每个雪娃娃的脸蛋儿，自己枯干的手指快冻僵了。她想，这些娃娃不是更冷吗？这时，雪娃娃们都动起来了，无声的比小猫的脚步还轻盈。他们迅速向芹菜奶奶围拢过来，把她圈在了中间。院子里没有一点别的迹象，芹菜奶奶的目光离开雪娃娃，看向大门口。太早了，没人经过大门外，不然院子里的情形准会让邻居们惊讶。她的目光又回到雪娃娃身上，她问：我说，你们到底从哪儿来呀？要干什么呢？
1: 奶奶，奶奶，奶奶！
0: 一个个雪娃娃的叫声此起彼伏，声音比鸡雏们的叫声还小。芹菜奶奶被叫得心里暖烘烘的，连忙一叠声的小声答应：哎哎哎！她不再惊异地问什么了，换了语气：
2: 好吧，好吧，小家伙们，算我走运见到你们了。
0: 芹菜奶奶的脸上有了喜滋滋的笑容，
2: 请你们都跟我进屋来吧，不管你们是从哪儿来的，我都要对你们好一点儿。
0: 芹菜奶奶扭身先往屋子里走去，她想带个路。长着蓝眼睛的雪娃娃喊住了芹菜奶奶：
1: 等一下，奶奶。
0: 芹菜奶奶有点聋的耳朵居然完全听清楚了，她回过头又看向院子：
1: 对不起，奶奶，我们是不能进屋的。
0: 先发话的雪娃娃说：
1: 因为我们不想融化。
0: 看来他们还真是雪人呐。芹菜奶奶一下子脑子清醒了，她嘲笑自己：
2: 我老糊涂了，
0: 笑自己眼睛老化得可笑，把雪人看成了真正的孩子。
2: 那我该拿你们怎么办呢？
0: 芹菜奶奶觉得邻居们马上就要起来做饭了，炊烟会一缕缕升起，这些稀奇的雪娃娃岂不成了她院子里的笑话了？她可没耐心和别人解释古怪的事情，她也没力气对付雪娃娃们，也就是说，她不可能让雪娃娃们瞬间又变成院子里的白雪。
1: 奶奶，奶奶，你别怕，我们一会儿就都会变成白雪。
0: 雪娃娃好像听到了芹菜奶奶的心里话。
1: 你一点都不用担心邻居们会看到什么，我们是特意来找你的。
0: 说完，他当时就原地碎裂围了一堆雪，其他的雪娃娃笑眯眯地看着芹菜奶奶，也都一个个碎裂了。果真，院子里又是一层白白的积雪，似乎雪娃娃从没来过。芹菜奶奶愣怔在原地，心里呼啦涌起了失落感，没法说什么了。她像前世失去老伴儿那一阵一样，心里瞬间被掏空了。芹菜奶奶抓起扫帚，扫出细细的一条小径，通往煤堆，又通往柴禾堆。由于她力气不足了，不久便气喘吁吁地回到屋子里。这个白天，芹菜奶奶觉得特别漫长，夜晚来了，她依然不能很快睡着，坐着看窗外的南山，猎户座星星还是那么明亮。这回他仔细看看院子，想发现有没有什么冒出来，可啥异样都没有。直到后半夜，芹菜奶奶才歪倒入睡了。天还没有彻底亮，蒙蒙黑，芹菜奶奶又醒了。她惦记院子里，赶忙下炕，推开门看出去，院子里什么都没有。清晨的寒冷扑面而来，可芹菜奶奶不甘心马上转身回屋，她静静地看着院子，又看看菜地，除了前一天扫出的小路，到处都是厚厚的积雪。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她想，可他又不愿意多想。他走到厕所一趟，然后直接走回屋里。
1: 奶奶，奶奶！
0: 就在芹菜奶奶反手关门的刹那，熟悉的细弱声音传来，他喜出望外，连忙扭身。呵，还是昨天早上那群可爱的雪娃娃，活灵活现地站在距离门口非常近的地方，都在笑嘻嘻地喊他。天哪，就是雨后的蘑菇也不能这么快长出来呀。这回芹菜奶奶可不换他们进屋了，也不担心哪个早起的邻居看到他家院子里神奇的事儿。芹菜奶奶跨出门槛，弯腰伸出手，摸着那一个个抬头看他的脸蛋儿，雪娃娃好像被挠痒痒似的嬉笑个不停，聚拢在奶奶膝下。芹菜奶奶手指不感到冰凉了。宝贝们，芹菜奶奶说，眼睛看着面前的孩子们，她知道雪娃娃又会变成白雪的，说道，你们可别马上离开我。雪娃娃围着奶奶转起了圈儿，一圈一圈环绕着，微小的笑声不断。等他们转够了停下来，芹菜奶奶再一次弯腰伸出两只手，想挨个儿抱抱。她才不怕冰呢，说心里话，她觉得独自睡觉的冬夜那才叫寒冷，一个人的生活再怎么坚强，那也是可怕的孤单呀。她多希望雪娃娃们就是自己的孙子孙女，一整个白天也能在她身边笑着闹着不离开。芹菜奶奶的心此刻滚烫了，她看不够这些洁白的雪娃娃。但是别人家的炊烟味飘过来了，第一个看到炊烟升起的雪娃娃立刻露出着急的眼神，不等其他雪娃娃反应过来，就独自碎裂在地上。紧接着，雪娃娃一个接一个地碎裂成白雪。芹菜奶奶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唉，她长叹了一口气，慢慢地走回了屋里。

0: 这该如何是好呢？时间太短暂了，自己的心刚热起来，却又被扔进寒冷的风里。芹菜奶奶留不住雪娃娃们，快哭出来了。毛虫还没变成蝴蝶，就被一脚踩死了，算是啥事儿啊？他自言自语。他在灶台前缓缓蹲下，开始做饭。老伴儿走了以后，芹菜奶奶非常想念他。老实巴交的老伴儿，虽然不善言语，但默默疼爱了他一辈子。以前，芹菜奶奶整天唠唠叨叨，老伴儿总是乐呵呵的忍耐着。现在连个一起说话的人都没了，芹菜奶奶觉得自己的嗓子眼儿都锈住了。好在老伴儿就埋葬在南山坡上，每天抬眼就能见到。刮大风的时候，芹菜奶奶似乎能听见南山那边传来的咳嗽声。芹菜奶奶盼着白天早点过去，也盼着夜晚快点过去。应该说，她想念雪娃娃们出现的时刻。但一连串大半个月的早晨，根本就看不到一个雪娃娃的身影。起得再早点儿，还是干脆一夜不睡了，都一样，见不到雪娃娃。芹菜奶奶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夜里，她看南山山顶猎户座星星的时间更久更久了。这些雪娃娃为什么来找我呢？为什么雪娃娃看见别人家的炊烟就都没影了呢？芹菜奶奶越来越郁闷。一天，她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堆雪人的情形。在娘家的院子里，大雪后，她跑来跑去，拿小铲子把积雪推到一起，忙了好一阵子，才给雪人做好了身体、脑袋、眼睛、鼻子、嘴巴，而且没忘记让雪人抱着一把笤帚，多高兴的事儿呀！小时候，她还真是个淘气包女孩，男孩子能做的游戏，他哪样也不想落下，跟着跑呀闹呀。娘呵斥他是个假小子，他也不在乎。如果能回到小时候就好了，那该多好呀。奶奶一下子回忆起了很多小时候的乐趣。那天晚饭后，芹菜奶奶想早点躺下，因为她很想入睡，再做一个会飞的梦，在梦境里回到娘家的院子里，回到小时候的那些快乐中。窗外又飘大雪了，睡着的芹菜奶奶不知夜里大雪纷飞，睡了一个非常舒适的觉，连做了什么梦都没记住。醒来后，阳光照在院子里，芹菜奶奶走出房门，看到厚厚的白雪，她笑了，仿佛耳边有雪娃娃的嬉闹声。奶奶，芹菜奶奶机灵了一下，扭头看见一个雪娃娃在井台边站着，她所在的那块地没有白雪，简直就像见到了亲人。她三步两步踩着积雪过去，想抱起雪娃娃。蓝眼睛在雪娃娃脸上闪着蓝宝石般的光泽，然而没等奶奶弯腰，雪娃娃紧紧抱住了她的一条腿。好奇怪的事儿，芹菜奶奶感到这条腿顷刻热乎乎的了。怎么就一个雪娃娃了呀？
1: 奶奶，我来和你说再见。
0: 别这么说呀，宝贝，冬天还长着呢。
1: 奶奶，
0: 哎，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儿？你们都到哪儿去了？怎么把我一个人丢下了呢？
1: 奶奶，他们都在应该在的地方，这是个秘密。

0: 说着，雪娃娃害羞地低下头，但她继续说，只要有人真的需要雪娃娃，我们就会一起来。可我现在很需要你们呢，因为你们我都想回到小时候了。我希望自己能回到和你们一样大的年纪，这样你们便不会再消失了。我希望你们总在我的院子里玩，才不怕什么人经过大门口看见你们呢。
1: 这就对了，奶奶，这就是我们来找你的原因。奶奶，你太累了，心里的悲伤越来越多，连睡觉都那么难。
0: 你们是从天上来的吗？青菜奶奶想起了老伴儿的灵魂。
1: 奶奶，不要太想念爷爷，你应该有新的开始。
0: 雪娃娃能知晓他的心思，青菜奶奶已经不吃惊了，他们就像小天使。可是能有什么新开始？自己剩下的日子已经倒数了吧。
1: 奶奶，不管还有多少日子，你都要喜乐哟，爷爷也会这么盼着呢。新的开始也不是指你的头发又变黑，不是那样，你的心已经热腾腾了，这就是新开始。这样的心和小孩子一样。
0: 芹菜奶奶听了想，难怪自己想起了堆雪人的童年。她情不自禁弯腰亲吻了雪娃娃的脸蛋，丝毫不觉得凉，因为她心里的热已经顷刻间传到了衰老的嘴唇上。宝贝儿，你还要跟我说些什么吗？青菜奶奶明白是告别的时候了。
1: 奶奶，我们还会去让一些人快乐起来，他们见到我们就会回到小时候，就是又重新开始了。
0: 说完，雪娃娃松开芹菜奶奶的大腿，再见。这回是芹菜奶奶说，雪娃娃使劲点点头，又点点头，然后在芹菜奶奶面前像雪花融化了一样，瞬间就没影了。她刚才所在的地方又是洁白的积雪。芹菜奶奶静静地听了听，似乎有什么声音走远了，她伸直了腰身，抬头对着天空悄悄说了一句，好啊，回转身往屋里去了。就是从这一天开始，芹菜奶奶的心真的就变得像小女孩一样了。现在的每一天，她都生活在新鲜的喜悦中。

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和王传在探讨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皇亲国戚

0: 要和当朝的宰相对着干了。
1: 王传，现在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我当首辅，高拱手下那些人不服啊。
2: 王传听完
1: 这个高，他刚把这高说完，张居正一伸手把他话拦住了。张居正用手指了指里间那小屋，玉娘在里边呢，先不要说得太重。正说到这儿，就看那门吱嘎家伙开了，玉娘又打里边摸摸索索的出来了。张居正上前赶忙把他扶住，玉娘，你先坐下。先生，我要离开这儿。什么？
0: 你不是已经同意要留下来在北京治一治眼睛吗？
1: 怎么突然要走？刚才你们的谈话，奴家已经听见了一些。
0: 张先生，我现在才理解，您这官儿当得太难了。我在这儿给您带来麻烦，实在不好意思。
1: 奴家平时总听人家说，读书人十年寒窗，为的就是考取功名，在头上戴顶乌纱，光宗耀祖。现在才明白这个理儿，这顶乌纱帽戴在头上是何等的不自在呀。玉娘刚说到这儿，就听外边寂静的夜空当中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嗯，尤其啊，这么晚了，谁骑马来了？尤其马上跑下楼去，不大功夫就回来了。
3: 老爷，是内阁的一个差官到这儿找您来了，给您送来一个急件儿。
1: 张居正接过来打开看，啊，当时就惊呆了。
0: 怎么回事啊？原来啊，楚继仓那边出了事儿之后，王松被张大郎给打死了。可是张大郎仗着他舅舅这邱德用上上下下一活动一打点，再加上他仗着太后，这样一来呢，有些官员就给他开了个绿灯，没治他外甥的死罪。最后皇上批旨是发配3000里以外充军。按理说充军你就充军呗，可是啊，这个张大郎那在北京地面上也是有一号子的。你想想，他能去上边远地方当兵吗？他呀，就开始找这些狐朋狗友串动。这一串动，还真就成了，买了这么一个囚犯，花俩钱儿，把这个囚犯呢，顶他的名义送走了，他留在了京城。那么这个事儿啊，就被谁探到了呢？礼部那个主事儿的，也就是临时的尚书王希烈。这王希烈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心想，嘿，这个事儿可以做一篇文章。他想到哪儿了呢？他想把这盆着水呀，给他搅和浑。他就合计上了，我怎么能利用这件事儿再往你这个首辅头上泼一盆子屎。他思来想去，哎，有了。他想到哪儿了？这个王松有个儿子叫王岩。这个王岩呢，你别看书念得不好，可是他有一身的本事。小时候啊，爱打架，有力气，大块头，那浑身嘎达溜秋的都是肌肉，练了一身好武艺。可是该着啊，他没取得功名。但是他父亲王松呢，是户部的官员，就上上下下的一活动，最后给他补了个空缺儿。

在礼部临时挂了个衔儿，就是个小临时官员，虽然不是皇上封的，但是呢在那儿顶个名，跑跑哒哒的办点杂事儿。王希立合计，嗨，我就利用这个小子给搅和搅和。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这天晚上下朝的时候，他就把王岩呢留下了。王岩他本来就是个打杂的，一听说王希烈王大人找他有事儿，把他可乐坏了。再加上这些天他父亲被人家打死了，他心里一直窝着一口气，找谁诉苦吧还不敢说，因为打他爹那个人呢势力太大，但是这小子血气方刚，是个有骨气的小伙子。这人都走了之后，他就来到了王希烈的职房，也就是办公室。哎，王大人呐，你找我有事吗？是啊，我是找你有事儿。不过呀，我这点事儿跟你说完了，你可别发火。你呀，心里知道就行。再一个，你可千万不能跟任何人透露。王大人，有什么事啊？您就说。我生来就是个硬汉子，这些天呐，我憋了一口气。我爹无缘无故为朝廷的事儿被人家打死了，结果杀我爹的凶手仗着在宫内有势力，没判他死罪，把他发配了。我心里啊，一直憋着一股火。哎，小伙子，你呀，先别发火，你听我慢慢的跟你说。说完了，你可压住气啊。那个张大郎啊，据我所知，没发配呀。押走的那个，是他花钱买的一个囚犯送走了，他留在了京城啊。还有这种事儿？这天底下有没有王法？他连发配从军他都不去，这，把王岩气的是咬牙切齿啊！小伙子，这有仇不报啊，非君子。实际这句话要反过来说，那叫有恩不报非君子。可是王希烈他故意这么挑。你说那武松武二郎，为他哥哥把他嫂子都杀了，这还不算，把西门庆也给斩了。你爹让人家打死了，你这个血气方刚的汉子，你就能眼睁睁的看着？王法，那老百姓根本指不上王法，那都是唬人的。什么王法？有权就有王法。你看那法字怎么写？去掉水分，可是那水能去掉吗？那法律是人定的。他张大郎就仗势欺人，把你爹打死了，王法又不管，你呀，合计合计该怎么办吧。这功夫他就看着王岩呐，气得浑身就抖动起来了。小伙子，你可别激动，也别发火。他说是不发火啊，实际啊，他心里想，嘿，可下把这个事儿啊挑成了。我说爷们儿啊，我再跟你说一句话，据我探听的消息，今天晚上张大郎啊要在秋葵府大摆酒宴，你说可不可恨呢？他这一句话就是再给王岩传达一个消息，下一步怎么走就看你有没有骨气了。行了，你呀、也别生气，回家呀消消停停待几天，放你几天假。我知道最近这段时间呢你心情不太好，你呀、先回去好好休息几天吧。这王岩呢眼珠子都气红了，一听说今天晚上在秋葵府张大郎还有大摆酒宴，那是向北京市面上宣布我张大郎照样是张大郎。王岩他回到家里边，先喝了一斤老白干，然后他把那把匕首就拿出来了，把这把匕首蹭蹭蹭蹭磨得锃亮啊，他把这把刀就揣在了怀中，干什么去？他要报

父之仇。这一天晚上啊，他看秋葵府呵灯火辉煌啊，里边啊正在大摆酒宴。这张大郎今天呢包了好几桌酒席啊，什么大厅雅座全坐满了他的狐朋狗友。王衍这功夫啊，他可不能高声喊喝我是来报仇来的，那就麻烦了。

可是衣服不合身，哎呀，先穿上吧。他悄悄的就来到了张大郎的身边。这张大郎以为啊，来个跑堂的，根本就没往心里去。这功夫，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王爷趁张大郎不注意，一把啪就把张大郎的脑袋给抓住了。哎呦，这功夫喝酒的这些人就闹愣了，哎，怎么回事？这跑堂的干什么？是不是有精神病啊？嘿，还没等这帮人缓过神来，王岩噌从怀里边掏出了那把匕首，哎，噗，在后腰就把张大郎来个透心凉。然后这个王岩是坐不更名，站不改姓，当时就报号：我就是王松的儿子，我叫王岩。在座的各位，我跟你们一无冤二无仇，我的仇人就是这个张大郎。人家啊，把张大郎杀完之后自己投案自首了。当张居正听到这个消息，他是吃惊不小。他知道这个王岩已经被抓起来了，如果要是处理太重，天下的这些官员没有服气的。可是要是不处理，那也不行啊。那个邱公公在李太后面前一吹风，万历年间的改革大略就要泡汤。这件事儿，我得好好合计合计，看看究竟应该怎么处理，一定要找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要说有些事儿真是赶巧了，可以说祸不单行。张大郎这件事儿没处理完，又出事儿了。这件事儿啊，比王岩打死张大郎这件事儿还要严重。怎么的了呢？冯宝又派人秘密的送来一个访单。这个情况可非常重要啊。这件事儿要是真的被人利用了，那可就要酿成大患了。什么事儿这么重啊？嗨，这个事儿啊，还得跟大伙介绍介绍。发放胡椒苏木之后，各衙门口都派人把胡椒苏木领回去了。张大郎闹事这件事儿，暂时呢也压服下去了。可是礼部有这么一个官员，这个官员呢叫佟立本。这个佟立本是礼部一致司的一个主事，六品官。六品官要是在下边，那是个好大的官员，可是在京城里边，你把那鞭子一抡起来，啪这一抽，那六品官五品官这一下子就得好几个挨着鞭子的，就是官员太多了。哎，就那年头啊，没办法。礼部这个主事佟立本呢，他是个老实巴交的当官的。原来啊，他在登州府当同知。那个时候啊，在下边当官，朝廷的俸禄一分不少，可是呢多多少少还有些灰色收入，这日子过得还可以。可是到京城来，这个官就排不上号了。再说他这衙门清水衙门是专门给皇家办事儿的，什么给谁上个封号啦，或者是有些国外的一些使臣来了设个什么制度啦，搞个规章啦，这个衙门呢根本没人理你。你说就这么一个老实巴交的六品官，在京城里边这日子过得就比较紧吧。过去啊，他考中进士那年，由于这个人书念的挺好，就分到下边啊当知县。九年考满，他这个人老实，不像那些人那么贪。这知县呢没有政绩也没毛病，如果他要是花钱上上下下打点打点，这官能弄个不错的位置。可是呢最后给他弄了一个登州的同

也就是副知府。当登州的同知，上有知府，下边有具体办事的，人家都是掌权的，他呢就跟着打锣。所以啊，这人本事确实不大。这回一发放胡椒苏木，他可就惨喽。过去在山东往京城搬家的时候啊，那时候六口人，夫妻两个，俩儿子，还有一个使唤丫鬟叫桂儿，另外有一个60多岁的管家老郑。到了京城，日子一紧吧，靠工薪过日子，外财没有，这日子就挺难过。要说是人是越瘸越架棍点。过了几年呢，他老婆就生病了，这漏房子病老婆也是一大难题呀。哎，有俩钱儿就给老婆买药吃，一来二去，老婆呢并没治好，钱儿也花空了。再说儿子还得上学念书啊，念书将来好举功名啊。就这么一来二去的，老婆也死了。嘿，那个使唤丫鬟桂儿啊，就续弦续过来了，就当他的老婆了。家里虽然少了一口人儿，可是这日子过得是一天不如一天。今年年初，小儿子要回到老家参加乡试，佟立本就把自己在下边当官那时候积攒的100多两银子让他带走了，一来呢让自己儿子孝敬一下高堂老母，二来呢为儿子做点考试的费用。上个月礼部尚书高仪去世，衙门那些官员都凑份子。佟立本他历来敬重高仪的人品，他也要表示一下自己的孝心，就把当月自己的俸银5两拿出来了。可是把这银子凑了份子，这日子过得就出问题了。管家老郑出去借了1两银子的高利贷，这样一来家里头就越来越穷了，有的时候揭不开锅。更主要的是啊，他还有一个儿子，这个宝贝儿子是个侏儒人。要说侏儒人身体有缺陷那还可以，可是这孩子还智残，就是大脑还残废，这给他添麻烦添的就更大了。没办法，既然养活了，那就得养活到底啊。这老郑啊，辛辛苦苦打理家里这些事儿，可是手里没钱没米呀，下锅怎么办呢？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呀。结果就赶上这次发放胡椒苏木，那么这个人他所有的这一切都被礼部主事的这个王大人看的是一清二楚。这个王大人他是下定决心要和首府暗中斗到底。前文书已经交代了，他首先花钱买通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让李老爷在太后面前给这首府啊下点屈。然后呢他又挑动王松的儿子王岩把张大郎给杀了，就这么两下子把这水就搅浑了。他又开始合计，哼，好，这个佟立本呐，看来这回这壶药你是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我想尽一切办法把你送上黄泉路。他可不是要杀佟立本，他知道佟立本这人性格倔强认死理儿，但是这个人呢还有个毛病，就是遇事儿想不开。嘿，这下子正中了王希烈的圈套。当王松之子王岩捅了这么一个大祸之后，嘿，他是不闲着，就是这个王希烈呀。这天他一看衙门里没人了，就佟立本一个人在那耷拉脑袋呀想事儿呢，日子过不下去了，分点胡椒面子回家没法办呢。他亲自

0: 来到这主事的职房，进楼之后，
1: 哎呦，把佟立本吓了一跳啊！这布堂大人亲自到他的屋来了，他连忙起身相迎。哎呀，大人，您这么晚了，还没下朝，你不也没走吗？
0: 我说，佟大人呐，
1: 我看最近这几天，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0: 哎呀，大人呐，日子不好过呀。我那病儿子，天天呐，净要好吃的，我上哪儿买去？结果这个月没有俸银，我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我说，佟大人呐，你知不知道最近要搞京察了？
1: 是啊，京察，我听说了。
0: 你吃不吃饭这个事儿倒小事儿啊，如果这次京察要是下来，呵呵呵，你这饭碗子就快打了
1: 啊！这话怎么讲？
0: 你还不明白吗？前几天给太后上封号的事儿，不是你提出来不合理吗？这回湖北老张首府是把你盯住了啊！当时佟立本听完这句话呀，吓傻了。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1: 新农村，
2: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4: 历史报道家乡新闻，
5: 真实记录福州话典，
4: 今日福州

0: 海南为湖州乡亲，你讲你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今日湖州》。
1: 今日《今日湖州》的作用内容：福建省印华省文物文化跟旅游发展规划。你看上五年，计划全省涵盖地面旅游目的地。民都创新实验内第二届李旅会第一次李旅会议召开，我现在坐替并且讲话。小丹心内问起呀，有多少记录困难出口？接下来想听顺啥内容？你见福建省人民政府印华福建省省文物文化跟旅游发展规划，提出到二零三五年计划全省涵盖地面旅游目的地。规划提出到二零三五年文化全省跟涵盖地面旅游目的地建立取代短途景点，文化跟旅游高技能发展迈出艰辛步伐，文化跟旅游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清新福建品牌地面路米尔道带好提升，福建作为海西旅游重要区域地地位更加凸显，全省接待旅游中心路游客旅游总化协都实现年平均保内到保西增长。到二零三五年，北面文化多从了零端化跟创新型发展端将换新意时代观察，文化旅游业向为全省今日社会发展的节奏产业，计划全省涵盖地面旅游目的地。规划明确了高业方面三个领域重点应用，内容包括营造名牌文业融合发展生态，全国对我社区文化本土各地打造名牌文业断线竞品，全县众多文业民工应在队伍，陕西文物保护工具原装文物保护体系，加强文物文化利用，推动虚拟协同性保护，完善公共文化设施服务网络，扩大优质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增强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打造标志性文化旅游产品，提升清新福建品牌知名度米尔道，推动一境旅游体制整合，提升国际旅游服务接待能力，强化文旅加办业，办业加文旅，计划启动主体创新创造活力，扩大文旅两面友好导致，促进文旅消费体制整合，加强文旅启动感官，优化文旅启动环境，对落文旅安装环境，陕西文旅数据专网投电数字应用新端件，构建数字文旅产业生态框，加强明代文化交流合作，打造海西两岸文旅品牌，推进两岸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扩大对外文旅开放合作，加强涵盖闽南文化交流锻炼建立，加强闽赣澳文旅交流。你好，闽都创新实验内第二届李旅会第一次李旅会议在云召开，湖州市启动闽都创新实验内李旅论吴现代坐替并且讲话，伊强调多清一后期关帖习近平总理的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加上在福建跟老二重要讲话重要知识撇写进行，临近老师福建省委湖州市委总会部署要求，所以创新是第一动力，扩给是第一生产力，应在是第一专望的理念，必须推动扩给创新跟产业创新倾倒云下，全力推进实验的建立向更高水平迈进，为福建湖州高技能发展提供更加有利的扩给支撑。对我扩研业内，福建吴教授后述委员会主任洪茂聪，对我个人研业内，湖州大学党委主任郝亮吴明宏，对我扩研福建吴教授后述委员会副主任杨耀旺做认定出席会议，并且讲话。会议听取了闽都创新实验内李宽李敖年个人总结，跟李宽李敖年个人结合，新国短业短化等有关情况的汇报，新业通过了新业内省文物发展规划片业情况以及所有内容，你看你二年修建改善报告以及你看你二年预览方案等南航都有续航，目前台全方肯定了闽都创新新业内建立输出台的信号，要求新业内多描绘发展上更正首播，描定现正广电信息材料跟记录，够好救命跟依赖现实，新一代信息记录跟应用地内等三大做工还原，加强建立国家的年华

创新平台，多优化记者选竞争速度，深化管理记者改革，完善扩展公关模式，构建个人的平台据点，提高导演效能，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公关能力。多新国动画选竞争速度，早清社区下早模式，早市动画通道，早有经营互能，促进创新转换跟商业转换有效连接。多人才培养选竞争速度，把选引进顶尖人才，汰取培育青年人才，用心营造人才生态，后续均约稳赖创新创业呕吐。你好，虎兴创新实验内第一届利率会第一次利率会议在运丢开，虎就才启动虎兴创新实验内利率论目前台昨天并且讲话，一卷丢卷列虎兴创新实验内，谁虎卷成为成任务不需以动有应偶，也来加卡打造创新性成为上策，总分为推动高金融发展以动有举措。多多实验内修改利率会带量下。今日好事关帖，习近平总理的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跟大福建更了解重要讲话，重要知识撇写进行，扎实推动科技创新跟商业创新牵头运行，努力实现研发创新阵容、商业阵容、人才阵容，建筑塑料、地产化、产业化、高智能发展的新路径。对我更两年以内，福州大学董会主席郝龙。虎兴创新实验内，孙欧和李立龙、吴明宏出席会议，并且讲话。会议新年通过了虎兴创新实验内总体全年发展规划，实验内两大半句因素，那些技巧跟应用配套方案等背后都有续航。目前大强调，多坚持高站位描绘，做龙愿意转型555X 跟福州358X 商业职工，聚焦国内模材料、低能降低材料。而为探采材料等三大做工货源，买后开国第一波，坚持高标准管理，完善全链条矿业报告，构建另外更好的管理机制，营造开放包容的人才环境，多好地协同端锻造优势，坚持高智能动画，建造需求多元的公关机制，共建三好年人平台，积极孵化科技型企业，多商业互联端体现价值。坚持高水平包容，进一步强化互澳包容，也是一头接应，发挥利率为技能，确保实验内水准越多，降考货源发展。北欧年好，既然有福州国有巨翁道居运营集团10000公里了解到，第三届豪宅运载全球创新创业大会，政协新丰碑新能源商业联分展会。最来聚焦 AI 加新能源资源记录跟应用端境，免选全球顶级优质创新创业项目。据了解，总决赛已定用黑种项目现在落地后，通过以水代判，那以福建省高政策四类现在环跳，可选手15万1米每到7万1米每波路。总决赛二零用、三零用黑种项目现在落地后，最高可那以福州市高政策第一类现在环跳。可选手6万1米每波路，呼哈福州相关调研的项目方，可选手18.5米以内变更段数，3年内免租金以待遇。呼哈调研的落地项目现在，可携带面都现在卡，选手医疗、珠本、储险、金融等方面的专属服务，包括旧本波来现在应价商品珠本等包容。你好。福建省公共安全跟应急管理应用电脑数据右手对接会多福州举办，来自公共安全应急管理应用电脑跟数据右手两米级接近18名中央候者，政务部门代表、行业两公企业代表参会。对接会由福建省大数据集团主办，主题是数据对机 AI 互能平安守护。对会发布五项成果，其中福建省大数据集团发布南航基础设施以及数据转换成果，福建省的数据右手流通互澳区域进下国家数据基础设施福建区域节点首通北面，福建省已体化公共数据平台，福建省科城数据空间以及福建大数据交易平台，交代全省统一安装高效的数据右手流通中网后中底落中区域。福建省公共安全跟应急管理两面公共数据目录已经汇集应急两。

咪八鬼一六数据覆盖剧院在海共跟安装共跟威灵安装西南四大方面。因为福建省大数据集团联合国内南方应急管理研究院发布上行应用。

0: 建成中下风险金融互殴平台，救援需践行好社会端验证、需好评估、转流天别款，推动虚构预防要必当应对，马爱选做龙预防。对我应该管理数类化地理蓝配居偏下更鸟克龙，作为文献地铁应该订正写解，破解数据壁垒，提醒对对风险恐慌化解能力，提供参考。既然你好了解到，那啊国三新能源企业打 I99899红班，要福州多诺基隆送来备用英国对米地人，最少福州多诺基隆消除波浪新能源企业出口，就会搭载多云浪锂电重地品类。新能源企业属于航空地转锂电土货物，以带电控网带消防标准、安装管控、测量计划以及聚集信号要求，这样严格。在新浪基隆高端货网包容安息力的重要标杆，搬出小单以后落地，一年实现了福州多诺基隆货网以后断经的新突破，也标志了基隆在那波解锁多云浪锂电土类地货控网包容聚集，开辟了锂电土地货高附加的货物控网新水了，迭代新的地货重要特写，总分为提升基隆地转货物现在能力，扣按去年互相能力高端高端物流后新竞争力。为今年对我改弄恩公端金信来搞了九年，大力很远为大爱端金进行端信而来基因，胡椒菜总爱我，胡椒菜跟应文化运，胡椒菜老农业聚华言总联合举办比美上端金红镇新景天几根聚华走品定制点燃活动，既然要做完婚了解到作品定制多被我年一号启动，将提出到教我生活。据了解，本次定制免选全车广大时间和列退休时间段的主话爱好者，以及福州车六六年主话演会王，结合盘送搞了好主话国话作品意见。作品内容要求健康作业、健康选送、兼具舒乱性加热路性，可以表现端正历史书院、英雄英武、革命心地。而且各省祖国伟大成就，展现新时代自根牢笼风采等。主话类是莫为主话，主题不限；迷路类是国话、山水、鹦鹉、花鸟都可以。作品错人都来细撮书好，莫需要中标，要做完婚通来中标点草。活动定制计量结束后，做完婚专注来做啊，待定制作品进行盘算。结合多四五年里啊，到四五年里啊，多福州市供应文化院电草一送一，搞了好主话作品。到时候做免费向广大市民游客开放。海南为福州乡亲，一送就来济南的今日福州，感谢你个两个收听。福建省新闻到来委员会举报电话是0592-8727-5327。
1: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声音节律真天真。
2: 做那时候的歌友，你不要客气嘛。
3: 有美丽叫马声，你不要客气嘛。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婿，你。不爱给你吗？

0: 虎之味院内，虎之味眼内，虎之味乡音，虎之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椒。
2: 上世纪的应酬虎椒，大家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椒。说半信丁倒彩，多军多义海三端，胡椒嫩特别喜欢高背嫩黄的耳嫩，把起新开新卡端 only 清晰的肌肉，开端及暗色的切割都按能用四肢带动，是早爱食不可多大的阴干米。今天的节目，我就带大家来这样的评述。

0: 谁恰捏给别亲，本为彩铃感恩宁，彩铃谁破龙一心，恩宁谁处于欢喜结仔，天来向我给恩谁切高一爱心，恩宁高望爱侬姻缘丰厚，被称为海上姻缘，多福州而三运信最名贵，所运谁互抢一金信，所运谁多诺给梅花信，故而就来老爷信，老爷为命恩以海靠，但为今日多真的告会，独得给最贼最翁显斗，丰厚以天愿内老，搞向老爷信圣多你作家狂金。据福州名山贼记载，老爷恩宁曾经被列为贡品。你看一偶年，老爷信新工作牙国家地理标贼精命双标。你看一千年搞我，金中国家两道印阿莫会我几间。老爷信有军刀以必送平军端，拖印以筹，向为金中会我中军最难平之诶。
1: 古月闽东，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每年秋夜就来老爷信送财时间，有手一时卡，心心一贼，心爱依赖。如果不公高军写信或内给公务地位，而你们谁一定多提高一经典，以而您早为所在，加上阿女宣武加妹等等我脑颇多苏密上催促，而你弄儿的切割被苏密以及其他呼劳信手的二修高塞西在一帮爱多加一号被东西计划塞宣爱居状，也难怪谢坚送你对我第一季红之导演吴红尊教导彩亲为呼卷论谢切记最高敬爱，多胡椒信也村丁的定贵村丁的信爱信继续好说心恩，并且欧西卡村丁呢谁尊谁迷，早年的时候胡椒论就希望每谁尊一信，而你更主动接天地，百多军打算谁哄你稀客，多胡椒以高军演戏端信跟太平年所愿谁必备才傲，对半干净而你而你女都来怎个出名的菜，东西胡椒论故尊信看为对不为实在，两个人博信体时候就笑笑三人而你你拒博信体，多演戏爽偶了而你也一定并作惊慌，想采集的应从胡椒，本期节目的运就为你尬聊尬阵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啊阿拉基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绿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 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 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声音给力金泰君。
1: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香，
2: 在路路轩云顶，感受亲情炫景。
3: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1: 请你收听左海声音。
4: 福州话真好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狠的。
1: 聆听美丽的你，本土艺女，感受美丽的你，乡音魅力。左海乡音，乡音讯说，明确平话切论西方音乐，音游怎游？听众朋友，请欣赏《明确明话万年历》第四部。
2: 女大去何干？
3: 谁来看看丁小爷？论亲，去按水光灯台，一定可能有诈。
2: 何以有诈？
3: 丁小爷一呼多命，怨恨欠水，论亲看一段台，他怎会都去下心里？
2: 既虽有诈，也要按个罪老细仇。待为论亲者，

0: 这样要你出杀罗心
1: 定千金水光更大女人真心受损且不靠后娘难女
2: 开公问话还女道娘
0: 律所
3: 律所
0: 快快所呐
3: 律所
2: 退了你与我痛哈哈
1: 谁
2: 弟女你对当所呐太公与古王他女做主
0: 律所
3: 律所

0: 去所奈，这毒蛇催我逃。
1: 乱情运动脑，弟女你再说下去。
0: 太公无义，今开崔总公动心的，到去威胁陆港，救陆港。

0: 真好，吕叔叔赛真哎，
1: 一月不赛，可给他后女当妹对贼。
2: 弟女，你不靠武行，崔尊公护女呀？
0: 真好，女太对。

0: 奴婢猜他爹在哪里？
1: 弄清手去，
2: 他他梦
0: 他爹牛，
2: 他一心在善财非利计错。
0: 求天差一往下边。

0: 气，胡乱问这一个姓名，这都是崔家妇女挑拨你干做事。崔虎婢女从何来报王爷？崔婢她在家中兵丁花刀为命，在哪敢动？王爷叫我先借快马进来报信，强王爷捉走中。哎，
1: 我的电话有好句好。
0: 王爷即说，他与丁华年代为谁睡好久的哦？
2: 报案，崔婢一夜不醒，又生一夜，说哪个破虎听酒，哪家黄英？为谁拿你？
1: 哎！
2: 你受我两送，多我做人，多个年轻女子和送挑送元藏兵丁，把身上也摊子为官卡动人，结果和威棒和送。
1: 哎哎！我言靠你送节，你来扣留，你来放口，就来看那斗阿嘴。
2: 你老辛苦，我动尽脑，一夜休罢。
0: 王锡强。

海南为福州乡亲，一算就来福州移民广播电台左海之乡介绍伊左海乡音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个能收听，阿拉基再会。

春花秋实，点点蜜蜜，北国新区，有经营军饷光。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 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1: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呐。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收到，寸草时间静静。
1: 说不明确代谢，再一点离婚风采。
0: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左海缺盐。多几个时间的里，为大人播送的是周末明确化油草第三部，由胡冠生新的明确盐演播。

0: 回家你对我一怒一火一片苦心，你就连我做也该点头了。
1: 哎呀母亲，做人做我讲的事实，我命大事做我讲所以乱算计我，大家做我讲

0: 谁好到底？谁好到底？
1: 呀，不要！

两老

0: 寨做兵千户名来呀、
1: 啊！啊，
0: 走官比个一更定多多。
1: 哎。
0: 哦，兄弟，
2: 好心赞！
0: 你不见你车子后来你几啦？
2: 因从人情之心，已经送我。
0: 接了，已经送我。
2: 好心正常，你眼界高，送不到西安老爷糊涂，换做好心苦大心丢。
0: 哦，你眼的眼欲去糊涂，
2: 要负心口气我，怎应装？就茶，地矮老爷地茶真茶。
0: 哦，哎呀，哎呀。

0: 并得了表姐有观音灯梦到
1: 被告金银送到龙女长家回避
0: 龙女回避表姐送到

0: 아, 저 놀이기요.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当面缺烧掉，寸草时间渐渐。
1: 说不面缺代谢，整点离黄红菜。
0: 左海缺盐，面缺酸爽。
2: 听众朋友，需要请给你收听面缺化球草。由傅元生饰演明确演演播。
3: 冰冻的表情有观音灯光大，
4: 比高金银送到龙女站前回避，
3: 龙女回避表情送

话面带灰脸就哭。

0: 个个你都系输过 C C 嘅啊！做啲威个女打啊，呢个女有男啊，
1: 威个女仔护你护都会打，呢个女仔面面被逼而准打就打啊！
2: 是女个女在打，
0: 威个女有男，
1: 那么话语攻打，那啲女准打
0: 就打就打。
3: 刘太多，
0: 太多太多，太多太多太多太多太多太多！
3: 烈女临出皇宫府，真听话了，话有样答，有女个人听，也有女个人改。你再回去，必反话有大趋势啊！
0: 啊，行。

好酒场，一代金德与浪花来呀、啊！

0: 锅下通通的。
1: 来呀、
2: 啊！
0: 来，我们定仔来，真乖乖，不许

0: 诺啊，阿弥诺，
1: 我阴阳天人扎命，我苦阿女心安呐。
2: 阿弥，
0: 这里啊，
2: 哎呀，我黑衣已经心坏了噶，老亲啊，你看我一条。
1: 起码你清理出已经老伤我有意了。

0: 高兴啊！
1: 好心在，
0: 话酒言，
1: 敬
0: 上待杯共贺。天尊米诺，断花一年。
1: 啊！米诺一年，
0: 一个再一个，冥王就跑，王后兵。一段假嘻嘻做梦，哎，果然莫搞，哎，清楚啊！
1: 哎呀，大人，好心高官，不是为正义个米诺，
0: 不是米诺真多好啦！
1: 好心那江少爷哩，
0: 岂有取你？叫太多！
2: 大人，大人，
0: 来年年做米诺上官高家，中府应上官李家，不大有。
1: 哦，哎呀，太好了！

哎呀！啊！哈哈！原告将是爱天取水，命不高，官不利。有理无理，强告就啦。

0: 아이고야.
1: 哎呀，胡英古落，后生是有苦难

Ein guter Engel, hoch, die Ukulele, sieh!

0: 怕伊我都冷了。
1: 哎呀，爹啊，快听听母音古乐送酒嘛！
0: 谁谁谁？母音古乐。
2: 哎哎，母音，救救命！救救他！
1: 母音，你看在米乐脸上，你救命了吗？
0: 女英雄，世家难安啊！
3: 谁呀、啊，胡英公，你救命了吗？
0: 胡英公落，好心结霜，跪在了。
4: 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

的朋友，以上听到的是明确话有错。今天这个时间的节目就播送完了，欢迎明天的两月时间给你收听，我们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诺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并我就多左海聚落。
3: 听众朋友你过得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今天为大人报上的是并我喜女托邓内部由闹意微报告，
4: 温有家在有座与薛大人也半点有关，本就一位西贡太保的我们还我哪有列民户切民不天有让万民同行，那时民户被神切齐提密就来杀尽人修给让为民对海阴心对快皇宫的攻击列本修就光卡丹马来加关系爱列本修尽着加关我来。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诺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并我就多左海聚落。
3: 听众朋友你过得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今天为大人报上的是并我喜女托第二部由闹意微报告，
4: 将你护国

会爱上你心上心啊，用上干天板，喂呀呀呀呀呀呀呀，转到举步反抗骨干，再计万事，在本帅面前浑水砍刀，马刀说枪，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高空面人站住都喷刀啊！可能这里啊，可能要么我天公，王金石杀公，突然跳出天，我断回我将。但得顺就怕谁也马铃谁马鞭亏不到那天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都没看都训我呢不能出声白姐的恩怨们都往里啊家不留心前马都说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搞得我们人生都变了但瞬间的往里官兵团团抱着拉汉上音惊天动地杀嘎不难的学大人啊，奥利瑞黑里奥利班和有阿姆文走，当我们太阳上也空的时候，有哈弗的罗啊，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那去当过新我都当他，官兵作业列天王，列都无双，顾家家美啊，莫问说那一生啊，就用上也爱我，也莫死了来再梦啊，基本困人一后面门拍个一后面留爱书婚，看不难书证。摆在我上面安坐裂开，心中慌的惊心惊后，别动心杀公鸡，我冷公鸡，官兵老爷冷刀不带，哪讲来经营啊？一人做女的过啊，一样啊没做，还说裂个嘴哩？三十六计，早为顺才挨个点哈夫凉，别我这身都这是张开口吧。官兵老爷冷刀不带那枪挨的嗯了挨的挨的配的碰的给的给的他旁的裂开过去是都没敢裂开出来我看不烂粗狂的就说就跌水林东兄看你早点去把国门火箭给你牛气箭往去把叽里叽里叽里叽里叽里叽里叽里给预了边的冷说开东兄看不懂真吹嘛跌水林怕死可往好好中再救连毛路几个小的都能修兵官兵是修兵的双太也恐怖救都民宅大人循环下路本少做到连起为他的高保里高来军装高吹大人几文军当我们太的三年空的时候有感情连木林官军往山的先有进化所以有根根看男人的家来根本够了用本山亚民的男人有打我的半个太剧了用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一路罗啊听不有阿老七阿姨看都看到的山里定啊干死啊一来中王但我们定了半多年才来过了要老大一样一样的人太像你可有个面了卡的七阿姨尴尬了哎呀哎呀可以很不良当我不也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哎呀上帝中华还别动哎只问你我熬你学个千别的花干就用红袖的天暗学的不难当我什么熬靠靠一个丢了哟千人吹个慢慢的到了公心公堂的夜他我没按卡松求我办到高等的家当我写家里看起一股没带对不对老大怎么办啊这里滚高的那啊找来你能做起我慢看那啊我听说过一般就做个这里高的哎呀上帝我一个办咬你天老我办谁那办啊没没能办的找哪都你爱那办没有刀剑嘛实在没样啊看我哥好好多多多但是二口呢没看到没人叫你办头的你谁当我们就用些爸爸的靠扛扛起牛仔的些扛扛起个一浪一陌生的现况苏大半年又爱那鬼的剑塞我们不能我看你没人回的毛背咬你咬的皮就用不落肯皮沙包别不能落多爱我干嘛爱在咬你呀算你外国亚王啊够低了就你办看你干爹先你回了来见多心的中晚不落可以落去哭也行嘛亲看这人爱家的三年大搞做爱家
有人生态就个变嘛，变的现况，十不完成伊就在莫外个把十不完成回哩。我那妈阿塞你们到泰山呀，你不能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跑出去，搞的有人没，给老太给没也给没太给老，拖的有时候不落老了为没能力。现在孙子的媳妇啊，古么老来有没能力单纯啊？爱给你去老来拽你的，没有。花火现在的更加出手，去下马阿没能力，挨个点屋里。但是好容易有的有啦，冇诶，有的冇，冇的个，冇大几把东啊，冇等于下马，怎样嘛？比如讲少轮少吧，一少轮四吧，有几百年的碳和三零三，好多点马文当我放你呵。昨天你来跟我岸边那拍拍，那种干太地里头说话麻麻个，看老妈那说的很棒的。嗯，奇怪呀，也来开玩笑，看人家他又吹的那位对眼光来包的，给你就会杀了，敲到木嘛，搞来回顺定就来砸到了。人家贵的东西，那老爷，少爷总要爱送些，一来忙啊，老爷爱狂。哎，那也四公里，少爷大一些几大路。哦，你老来有见啊，再忙跑路呀。会老我新的孙子跌了过，早了就来拜到门，当我耍弄。人人啊，在呀嘛，北美女下呀就会军好了，突然在出的，给你吃的，男的、死的、好的、毒的，酒了菜，菜了酒，吃的巴巴就会上了手靠帮忙了。但可怜他的大人好看。康青牛舌就用高等的家，舌家家舌王靠康康青牛舌刀刀舌青牛就用舌嘛，等一无三难不满意，去了波就用不落不为闹别不念老多爱有见吗？三年有人有麻木，人做的爱的利用比你利用都麻烦的，好更有麻烦的，跌了你故意啊，开的也没意，上来写个。什么？只要那三老见见了，莫急嘛，都忘了。下一天呢？哎呀，三弟，可能有些千辛万苦又同你同你，太公车跋涉山川搞出来，你到中原是忘了看过么理哦？也蛮多，你讲强一点的莫外国吧，你光爱哇？只要到中原是忘了，你真好。我那样的设备吗？恁个舞台啊，门外啊，不落看到去开也行吗？不然你多屁股多堵。但你有见门外门内啊，看到那我啊，看你讲的先有混了来呀。前人看见有那三年大搞做一只，平日在睇到个嘛？我那妈阿西你望到，太平日你不能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跑出去，搞的车妹，给老太给妹给妹太给老没能力。中国没能力，一股的交通没发达，车都是晒单年，冷冰冰冰的火炭那么闷，谁拿那样硬的，那不烧的，好的用够车。跟那个人现在开了车都修路一塞，你中国那样年年半年都那讲带路贵没样的，太高天啊没能力，熬你屁股上保险的孙子的修啊，单纯哦，不落不坑，现在再用。像多样难写的老鬼婆啊，包你的根呢就会烧到火一来，你记得欧美人阿吉阿里，好嘞，看望你去包。新造的就来摆到名单上算了，写不来火，挨挨朝人阿受伤的了，比什么古旧，不管我啊，讲我技术我老天啊，安利对你，阿爷人阿龙做土啊，路过你上欧美去，先啊先啊上欧美去，天干么就爱睡到吧。人家要做完了，习惯来没有？但实在没人做了，什么的太女啊？实在没来，实在没来，会不会头脑对女一块吗？哎呀，人家要做完了，会门口去呀，半夜啊点了，半夜啊是我呀，人家妇女也多多低傲，半顶半到顾面太乱，做完顾哎，但当然我好看，搞得你家是家里做天你不落不稳的了，个乌鸦一路。别不连老台，我见嘛，哎，真好哩哟！算嘞，别人有妈妈，
修。

你呢？欧弟不遇被奶奶，谈不好因老啊一些口，卖吧道理个眼睛，专家与人些礼博，被伢我妈也臭哦。无论情意门外放啊，欧弟被偷人，故来不遇了。本来乌龟心还留罪，龙头天空扮成点咩？一面生疏他乡为地，只望换命莫可奈咯。希望眷恋我男孩，孤零退回夜哪里听？不该邂逅高奔急游。我路我个女被白吉啦，从前就见秦少熙，心外多痛好知道啊。一两寒山外外石头，飘飘荡荡莫做孤鸿，今生今世劝女孩，路开春干。马女牛郎啊，我妈给你没在地了，没啥来马了啊！你太会讲我这样的了，我也是我没样啊，我就要跟老来跟你好在跟你做表约啊！你没啥我没有跟你借谁面用啊？提叫人帮忙的，我如何就要跟你就讲，我这里冇钱，我老来不冇装个那些我对的不欧弟了，不欧娘了，不偷懒了，可偷你呢？被偷了的，老来可偷老来，我你也跟俺万宝行问题了，该追究了啊啊啊啊！什么有可能蒙眼蒙哦？单轮车又说也并并高高那里贴，不能我看着原来爹的，按我老娘的贴来咋的呢？你家出门来没进没出的，哎，讲家就能咋样的？肯不按吹不压不摸那边不抢查，吹没那讲啊？去下到的按单独讲跑，医学路带那海路国民大会播了啊，说吹没那就不能，一多不念路硬硬的，但考了也好。你出门那个铁来咋的了？偶然插头断断，还能做了人呢？人工血蛋卡等下再努力咯，不能冒。一去多谢老板，但不能我到了人家那靠高度就用旧包。出门那个带着是不呀？东京偷西虎皮吧，是能蹦的个。绿件就一件啥就好了，旧包。单抢的新郎去看，有些谁把来手有轻车，看的不那个对团的人都那个呀，不能我看着你老伢，大家都做你多，大家那帮你弄歪塞弄歪水都在做，也一年一定你多见点人。不过，阿伟被那老几毛给阿你压到一心帮你们，都超越抢新郎，不能不能做。古人难弄，你俩准备一件就两个做朋友，那么一样都一弄海路做了一年，准备一件，哎，不还干我洗了烟多了，麻烦的哦，写几本，做不在路一个等下，老板今晚上千干等下喊那些啊，你也不难受，多让文山的先究竟花，难弄弄空心的没了。

在家的安在最在混团中乱，我没有吃个米粥，偏也爱喝我票在到七斤烧掉，各种火劲都真爱，心灵都他来水多些。就来咱那先有金子哟，七斤花银切嘛不断，就六三高来三坑，万松红旗金锁买嘛，还你乱多。就来别准备黄安秋林和爱靠近毛一公兵动手武器刀不细密也不必好仅仅太平心事做从有天上的立做就可以来我难了我难新的黄衣看你们谁老能讲的前黄衣对团都的最高高很上的老爸去玩我一顿熬啊你主爱先有中央经济哦，老人躺也跟去吹了，摆位来去说，悄悄的朋友，你主爱就去爱呀，先有人几个线路，看的我那是咋爱呀？连病又花，高命又昏，病了总受过来，莫早朝被神一错一误，家人和孤命一丢心，喝水一家人。被神是我那高级好多排看待模样爱好，办了孝敬父母，好好照顾，难敬女仔。莫早派位感应下来，尽心有天隔楼下降，红温车一定的接触深渊啊！哦，一把。会难带难带一把去路家母啊你一把先有我来身边民宿为哎呀呀哇的感谢那老李文被白子搞精通起来难进不进早先我带黑万公男上世开国有功大利后先我之名就两兵列王出等先有同水无误节节兵命故为我来哦，一把，去路再忙啊，你一把我来回三年郎呀，个点呐！啊，朋友，你早点来忙就清楚了。一把也以为带早去路工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打卡的脸很挺很来嘛，打个你工，回你家来，一片红红高梅。你呀、啊，天公噶，阿爸又从你换个用钱人，前一天呢，欢天喜地，做大外姑娘美丽呀，哎呀，夏天哎，夏天，见不你阿爸我那有个点来嘛，到弟弟家说东王，送到吉安前路对联，搞到他娃睡眠未错，我那个几百吨铁都上个系列之类。前几万年，现在说我懒了，我老就换你。该老那个喊的是啊，百多年对团都得累。没路我看我那有个人行为见得规律，门口被劫家用，挂了一路贼的丁兵为嘛要来？前刚搞个对团都得很爽呢。高位门关，那女进来兵把关我来，去喊冲就前应。究竟几个人猛光去瞅着看一旦那楼办好出窗安运水沙对团到的时候也培养期待得起我阿姐老啊早去世也到三人没救啊也都瞅着电脑桌三零挂的莫米爱嘟嘟的早洗了有第二趟的讲公领我那有趟我呢阿舅一瓶带领跟你接了给妹妹老妈跟你不忘我跟他喊我应我的样可别打了老的前一个单呢，去行跟我来，千里古不满我，古拜千里古了。那里对面对南，大马关前有座哈，能够黑满情绪海呀，爱见我来，难说难，谈不两开火难，实在见了你。中原同水五五姐姐比命我来，本身有几土难。地我胡干就讲，我讲我不给我那都买买的。再有我兄弟骑马手就手呢就变都干了，不然跟俺来的我见到他我那心里跟俺没了样。前些呢说单呢，谁那有盖我看心看阿拉爬了看看啊，谁摸摸的靠准备的阿母，累搞阿母干头尊心。
四班就好。

我身体老有经经验嘛，你妹妹按头往，讲一把过偏在后门对团队的信用点啊，哎，什么信？那人说开喊去，今年那楼烂铁老兄，烂的后门东西亏，一直在后门呢，挨怕的没人来帮你。来了摔草来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不大呀不大呀！天无人害过你，该死培养。今天换你有感动，我那有阿门做情侣，一年命吗？钱掏也给你出了，谁也比你没有阿土呢，多大也不能练很轻。哎呀，多呀，铁龙啊，铁龙啊！列车兵中滚天花的路套路线了，不大也没过的好啊！故宫路坐车，没过没过，无论味道，你无论是另一轻轻的扫大也没坐去，口袋个多呀！太阳，混女一来就车就混女坐了咩？哎呀，多呀！路里背对人，到处心情阴暗，顶多得病癌症半寸，病病高价留了胃口，做去些过的官兵正大将对路，太阳昏了点了呢。对呀、啊，那俺的二娃从牛黄啊用钱用三千面银子巩固一下，比你个人一个太阳你能不能出事个？大马关起来心里也跟他喊呢。对呀、啊，看的看的，路里火影不能来，比你面的气焰。我火影呀，个二娃从牛黄啊用钱用压力三千啊，申请招商告诉问过弟弟青铜了，用压龙压力面的钱用。当年龙龙七上生死不敌，火影真个多金。我那初等先有富贵几点，顺年年轻，每人家用家用上朝尊天敬问钱用，当然钱家好的呢。各家用工钱用上朝主爱尊兄一母，出后避谈钱家对他诸多女宝重视，现在钱谬误重在将你九死无生。可能我火影里也要顺年国民在卖，忽然国债损失流落。做阿拉人高军安慰都一边呼应动静，女儿的阿爸从你换个用车用，现在大马关亲一年命啊！哎呀，大爷啊，路真塞车硬，叫你立头姑妈，好了好了好了，派人你杀了开。第二位宝的呼应被多，是我多了几两宝。哪里进你车硬的顺天道，哪里家的你就做给。有老多呀，钱衰潮来的顶，莫乱去为活了那臭钱当中啊！弄那搞的巧女不讲女，就用家里靠了一靠，那搞的培养不讲女，经理买来的当中啊，也莫给也莫给啊，搞的三千的军旅为你靠近呼应，难太多呀，有老太多，钱都团到了军区也跌了我了。看见门挂的桌里，左右看那年婢女，七月高连那些个火影兄见给了，对团蹦蹦面再高高很酸嘞，小人家应拜见火影，免嘞，家应啊，家在哪里身边的说，说那早好生意今年多久了你，家中所有火影一切大半火影。恶命双煞，恰因丢了一年灰啊！小男生个二代，从牛黄啊用恰人感冒。好给当街白毛行啊，迷神小人当在命意，身在公馆来来背后，被我塞塞距离塞，新年强年东关为着，为国捐躯，真是杀龙啊！家有恩官，多里故里，七彩恩。

0: 黄山岭，一马又来赶老彩虹，说连路好棒的哟，又好浪一团团，连梅花浪个满谷哟啊，双眼一弯深情裸露，树林红木同端多。姑姑把林丁我端上耶，上南梅高耶，上南不离呀。家州回绿小短半地，龙头天空重重巨乌啦。对啦，坐来打得毛偶，但林林从你走出来。出口碧潭寻亲戚，女宝中戏落于我眼之里啊！恰见民族人才不待，新郎带女搞到来，流连世俗抛远列阵，对天下家哟干可怜。我年家乡好登街头，再连你强劲浪心女，皮皮缠缠小嫩帅，多半浪乡战斗历史，为求心中花马玉郎，也不能令我感受。只有换上新牛鞭马，十半细算心头情难，四怪红军句句加点，八戒三寸半刀，一面生疏他乡为敌，本来乌龟恩情半年，平安无情高家平白，千里江千里哎。还端度啊，定家东京旧邦异地，万千之海半阵风雨，一路求欢半歇半后，千里奔波高。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厝黄心诺爱共安，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翠公正天下水，
2: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居落，
0: 只有换上新牛鞭马，十半细算心头情难，四怪红军句句加点。八戒三寸半刀，一面生疏他乡为敌，本来乌龟恩情半年，平安无情高家平白，千里江千里哎，还端度啊，定家东京旧邦异地，万千之海半阵风雨，一路求欢半歇半后，千里奔波高兴又亮啊！创业用心耳朵对呀，先人民之心应景回，梦个门孙东敖，受苦经里面内，千门个门流露呀！哎呀，难免病旅也得没有啊！年老恰因来讲，可怜啊，可怜啊，恰因。据你讲，十万里先有心情，你故后先有情哦。哎呀，呼嘿啊！小囡当初失恋爱，弟弟亲你姑妈家里问，亲陪姑问路姑罗。双眼与冰火干净，金顺道。

另外姨妈是开孙的林俊古爱给家古龙啊只要打了大秀嘞先有古位老王女不知是哪外古龙不敢等难给对面说连姑妈不是老苦姑家高呀先有人能够好满清书海爱给我拿烂酸呐大毛关心不敢误走写信给金台啦对党人民回我喽哎巧因你没在便到楼里呀门前的竹林滚起巧因家今那轮鼓奏响回龙宫啊最先恰莫王国宗主有令有爱必用外将万名高先有高姑妈姐妹不再在恰莫无好宗旨有顿下定下定你多练孙连外姑妈姑伦进来多进洞爷千里奔波多去好心烂歹今南姑妈跟女姐妹色不忘欢迎色不忘笑欢迎你小切莫被拦住恩波龙高兴应欧中王吉罗之心拼在烂歹臭你面貌跟女爹孙手坚定孙心塞外姑妈孙去王国的歌手中欧媒体蒙够蒙孙心蒙够不留路不免比你七月高呼应啊红桃切不可过好孙心你比你孙年强你竟然已经够你孙红住的后来其他孙子住的可惜古铁线拿住定你为保定我来北渡乔英没在车七月千万人帮我来地道呼应开的你练琴无敌魔力有道啊你看巧女一楼就还多去一旦拉楼办好出窗按运水少加油来北上去玩就用玩靠近我来姑娘喊我娘请人独立家谁阿妈应儿哎呀呼应我来不在去给你们见来不在呼应就给俺我娘了莫搞票了我在龙姑娘看得多孙心我来看得也难过和北塞去开路定爱顿见了见姑娘哎呀呼应见来进屋里秋爷你看看从头下来等来呼应一娃红后那时开始比你见呼应帮你搞来事业你竟然的去红大一顿那样尊重需要巧女一路都的三难你事业听一个呼应现在好三难你减肥主要卖白中午晚些三难点零加三人生龙三妹燕窝三碗白木米三碗呼应三你给你要什么巧女不要好啊你需要有功生人顺三轮买好啊买红菜心里舒服生人爬山那边是主要女儿做美现在顺主的心里接到多么压度欢迎到来事业感应好女士为以后

大乔女的宣头母有改完顺定衣裳，女亲正中白雪清啊，开乔女秀丽老皱眉，一路个老大到来被顺定之来，多需要才啊爱美英勇雄厚，欢迎乔女设定结婚，老皱眉秀丽啊。你保重你老爹呀，丢老奶奶，顺不定不为丢老三千最好见嘛老，去帮鬼来陪顿你。年年都有好的一段老强设计，顺台这一看巧女心在，米露带宽漂亮好啊，春夏秋冬，爹汤也早洗洗他可以玩嘞，老两美，一起呀。你保重你老多样生活呢，谁有能能过能过来太极北八关，能以英我把木名誉且朋友个海人，英勇不平去买相当了呢，口条女办好些不，老皱眉，钱多不明过你能漂亮我。哎呀，姑妈，奶姑妈生下胸头没有好好修嘞，等阿姑妈跟你就老胖我，哎呀。干了去吃俺公爷了，你们都听到没？毛黑麦山早接老的呀，单只开开我，谁能赢我？吹家没的爹，婢女多的爹，千计万恐啊！巧女，看你还心静啊？还塞吗？这几位谁能错的？实在没的爹呀，顺便花的早把没没的考啊！其户口那能没你个，莫为我，婢女替个巧女，娶之前没事呢，我总往些事后事啊，总爱好。明那婚姻今年今年女儿不如爬山那边，你只望你阿郎年你多些你个，去你多年你个送你，谁能得没莫的爹来家？会只望千刀烟我走好了来找你，千看婢女总往来就看爸爸爸对呀、啊。看你一再恭敬几万，因为我给你找的，哎呀，会要，钱就借过来，少一杯有少一杯，没没有。那些半王恩起心来，没在起里可乐的道那里，三年当红啊，千千万场云盖场。半路上给口头问我，现大干云不敬你，我路里是生死更多，云一路千金难改，不美回过一年来，三年我马心的口卡，上给出路一年爱来。给谁下你多胡乱乱改，以后没办他家狗，没外先老心无办了，如梦无力尽有看我，一世上该不该破口，骂我骂偷人，念我能啊。行一对的塞一西爱一来担心我出口公务龙头清空的摩托面不得流露先到地路往来差后断改断一断不害外人力东车拉后运索运三年不在另外车运这里先有坚固呢去当我欢迎一所的人啊苦情点来啊这讯息谁能应我什么当我一生不问什么这里应我想做咯可给

来流浪好风口，明后向你再龙翁，对云山你不能躲去，将你。

0: 陈先生，请问你也是可能写的同性体？你昨晚贴的美债把你害到送死个死债只因为赢我的呀？你来住呀？起来练很轻吧，好书有些不，一进中华医院走了，那个算我的两边混菜不蛋，顾家当然你搞到人骗你咯，弄你一周骂你安苦呀，单边压出你，跟破一团个，比开痛啊，可是开痛啊，瞧你看的压黄鱼，单一顿个都没见面了。就每个人背十皮锅头做嘛，陪得等阿恁安代，背是晒酸的了，落的了阿背的背来，强势临时抽工的个人等得了，叫钱去了嘛，要我那有阿望宽抽死望巨姑娘见未？昨晚在办公龙屋龙飘乱蹲下，这个姑妈就好过了。清欢被他唐家龙做双啊，这姑妈忙啊呀！那刚生了当时的电视就进入了小王英姑妈对比啊，天哪，都吓完我！好的姑妈也进啊，你看往我的地亲男人回姑呢，地太遥也进哦。虽然进女婆也难回姑妈也进哦，哪里也进啊！你看菜刀王爷的姑妈也是阿衰的。好爱中国一车子啦，好你就好正面告诉，做领导青年应该多善中国，爱你就好反面教育，提供全部眼光赚钱就一年了。单车引起了嘛，高高高高，就报酬什么准备坚固的呀？因为时间关系，就我搞主外机接受。
1: 听众朋友，平安喜暖团就公告之外，欢迎给你收听《切罗简语猜松岛》，也有订阅充烟团。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回书说到了礼部这个左侍郎王希烈，要利用同立本，再把这个首辅现在的局面给搅浑。他是下了决心了，坚决要跟当朝的大宰相斗到底。他先安排人在李太后面前呢，给你配一副药，然后呢，他又安排王松的儿子。

0: 儿子王岩，嗨，一挑逗，这小伙子血气方刚，就把张大郎给杀了。这还不算，他接着就看中了他礼部有这么一个佟立本，这个佟立本呢，老实巴交的，比较倔强，有点事儿啊，合计不开，利用这个佟立本，再给首府配一副毒药。他这招可够狠的了。他把佟立本找来之后，当佟立本的面儿就吓唬佟立本，现在要搞警察，你佟立本肯定就是重要的被查对象之一，你想想下一步你好过吗？给李太后上封号，你提出反对意见。佟立本听到这儿，当时心都凉了。哎呀，我说王大人呐，那不是我的意思啊，那是您的意思啊。后来吕调阳吕大人他说必须改过来，我不改过来了吗？哎，你可不能往我身上推呀、啊、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不合组织啊？哎，王大人，您怎么不下句话那意思啊，您怎么不认账呢？可是他没敢开口，他知道跟大人讲话不能这态度。哎呦，他心里这个窝囊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呢？家里本来这日子就揭不开锅，这边啦一搞经查，我这饭碗就打，饭碗一打，哎呦，我还有活路吗？这可怎么办呢？这佟大人呐，当时就捏铁了。但是王希烈把这些情况看在眼里，是乐在心上。他想，你佟立本要是万一走上了绝路，我可就利用这个机会大做一篇文章。我就跟这些六克郎的言官到各个部去煽动。再说朝廷这些官员有几个屁股干净的，如果经查一下来，我就发动大伙儿为佟立本鸣冤叫屈。到那个时候，把胡椒苏木嗨都磨成面子，都扛到内阁去，我看你这个首府怎么收这个场。哼，这回这副药够你喝一壶的了。他想的是真美呀、啊。佟立本真就上道了。他是左合计右合计呀、啊。没有活路了。他究竟是怎么走回家里的，他完全不记得了，可以说是精神恍惚了。到了家里强打精神呢，看了看桂儿，又看了看那傻儿子。老郑忙着这忙着那，一看主人回来了，哎呀，老爷，您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哎呀，老郑啊，那点胡椒苏木折腾出去了，老爷您可别提了，没卖出去啊。怎么还没卖出去？是啊，老爷，你看看我这成天呢忙忙呵呵的，京城大大小小的店铺我都走遍了，可是找了这么些店铺啊，谁也不要。这个事儿啊，老爷您可别生气，就是咱这官当的窝囊，您要是刑部的官员或者是吏部的官员呢，嘿，人家上门去收，那价钱有的时候都高好几十倍呀。可是您礼部的官员，我到那店铺一说，我说我们家老爷是礼部一致司的，人家一听，哈，你就白给我们呢，我们也不要，现在北京城可改筒子都是这种东西。佟立本听到这儿，这心呐又凉了半截。老郑啊，你来我们家几年了？老爷您忘了，我今年来16年了。哎，就在他和老郑这么说话的功夫啊，他那傻儿子过来了。
1: 爹呀、啊、我饿，我吃完了就想拉完了我还饿。
0: 去去去去

0: 从立本这个心烦呢。
1: 哎，桂儿过来了。桂儿过去是他的使唤丫鬟，现在可不是了。
0: 现在人家跟你同床共枕，人家那也叫太太了。
1: 我说老爷，您这什么态度？这孩子就这样，您吃的他干什么呢？
0: 桂儿啊，你可别捣乱了，
1: 上一边待着去吧。
0: 桂儿一生气，把这傻儿子就领走了，屋里边就剩下他和老郑了。我说老郑啊，咱这么办吧，这点东西卖不出去，你借那点高利贷，人家没来要吗？
1: 老爷，人家天天来要啊，
0: 人家说，你看看，你借的钱，你说你们家老爷发工资的时候就给，这好几天了，你怎么还不还呢？
1: 老爷，您可知道这是驴打滚的利呀？
0: 后来啊，老爷，我就应酬几句，我说您放心，我们家老爷不管怎么说也是个金官，这钱呢，保证错不了，到时候该给你多少利息，给你多少利息。
2: 哎，老郑啊，我想起来了，咱们家是不是还有一袋子米呀？
1: 有啊，老爷，
2: 这点米我没舍得动啊，
1: 我是留着，万不得已的时候，咱们起码能把肚子填饱啊。
2: 算了吧，老郑啊，今天呢，先把今天的事办完吧。
1: 哎，老爷，您什么意思？
2: 把那袋米呀，还给人家吧。
1: 老爷，我真舍不得，这粮食要没了，咱们吃什么，喝什么呢？
2: 别管那些了，你去把它还了吧。
1: 哎，老爷，今天当铺的那些人来说呀，看好您那坐骑了。
2: 什么什么？
1: 就是老爷您骑的那头驴呀。我这头驴他也惦着。
0: 要说京城里边的官，不管是极品官员，上班都得有个轿，大官呢坐大轿，小官坐小便轿，就是七品的官员，人家也都坐一乘小轿，悠悠乎乎的上班，既体面又光彩，还显得挺有风度。可是佟立本呢，他雇不起抬轿的，就像现在养轿车似的，养不起。怎么办呢？他预备一头小毛驴，这头小毛驴啊，跟佟立本好几年了，他是在山东带来的。这条小毛驴还挺漂亮，粉嘴粉眼粉肚皮，还有四个小银蹄儿。要说人家佟立本骑着毛驴上班，在京城啊，还是一大特色呀。可是佟立本一听这头驴也有人垫子，这心里边彻底的凉快了，简直是没有活路了。
2: 老郑啊，你听我的吧，明天呢就有吃的了。你把那袋粮给他送去吧，那驴啊不能动啊，那头驴跟咱们多少年了，也有感情了，就留着吧。
1: 好吧，老爷，既然您说了，我就把这袋粮食啊送去吧。
0: 就这么着，老郑就把他家里唯一的一袋粮食还给人家放高利贷的了。可以说明天吃什么那就不好说了。
2: 看来佟立本真要想走绝路，要是真走绝路，就中了王希烈的圈套了。
0: 不大功夫，老郑回来了。
2: 老郑啊，事办完了。
1: 老爷，办完了。
2: 你看看咱家箱子里还有多少米。
1: 老爷，还有一升米。
2: 一升米？
0: 娘桂儿啊，把这米都做上，咱们呢吃他一顿饱饭。
1: 哎，老爷，这要是吃稀饭，这一升米还能吃两天，要是做干饭，这一顿就没了。尤其您那宝贝儿子，他一个人顶俩人吃啊。
2: 哎呀，老郑啊，别管那么多了，按我吩咐去做。
1: 好吧，老爷。
0: 老郑就安排桂儿把这一升米都做饭了。佟立本回到自己

0: 的书房，开始抠箱底儿。你还真别说，真抠出这么几十个铜板儿。他把这几十个铜板啊掂量掂量，来到老郑跟前。老郑啊，你到我们家来可以说辛辛苦苦不容易啊，吃的没吃好的，穿的也没穿好的，甚至你本来挺能喝酒，可是啊你都戒酒了。今天呢，我这还有点铜板，你呀上街里去一趟，买点好吃的，再打点酒。哎，老爷，您这是干什么呢？哎，你就按我的吩咐去做吧。这主人的命令不能违抗。老郑拿着这些铜板就上街了，功夫不大，回来了，猪头肉、酱杆子，还有一些小菜，都是下酒的。然后啊，打了一壶酒，把酒烫上，把菜呀切上。桂儿心里就纳闷啊，哎呀，老爷今儿个怎么了？高兴了，不能啊，回来就愁眉苦脸的。但是桂儿一看老爷要吃，给做吧，把这些东西啊一样一样的都做好了。哎呦，这香味一出来呀、啊，把那傻小子可乐坏喽。
1: 哎呦，这味儿可好香啊！我得多吃点儿。
0: 不大功夫，这酒菜就摆上了。老郑啊，你呀、啊、今天放放量，喝点儿。就这么着，老郑就陪佟立本佟大人喝起了小酒。这一壶酒要是用秤要称一下子，估摸也得有2斤。这北京当年的二锅头也挺厉害，度数也不低。这一喝，老郑就喝多喽，必定是60多岁的人了。他喝多了，佟立本也没少喝。不过佟立本心里有愁事啊，这喝酒啊他可以一醉解千愁，但是啊他只能顶一会儿，他心里有事儿。老郑喝多了就睡了，佟立本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啊，就想起这些事儿，思前想后，前前后后啊。还有胡椒苏木没卖出去，下一步就是京茶，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没有活路了。他是越想越难受。嘿，到半夜的时候啊，佟立本就写了一副绝命书，然后他找个绳子悬梁自尽了。约莫到了5更天的时候，睡得死死的桂儿今天呢吃的多一点，睡得比哪天都香。可是睡到半夜一伸手，身边没人。哎，这老公分明和自己同时宽衣解带上的床，怎么深更半夜没了？桂儿机灵一下就起来了，她赶紧披起衣服下了床，点了一根蜡烛就开始找。左屋右屋前屋后屋都看不见人，等他走到堂屋，借着烛光一看，哎呦我的妈哟，就见房梁之上掉了一个人，把桂儿吓得扑腾一下子倒在地上了。这时候睡在厢房里的老郑听到女主人的一声惨叫，连忙穿好衣服就奔过来了。到这一看，桂儿已经昏死过去了。当他点亮了蜡烛，这才发现他伺候16年的老爷佟立本已经悬梁自尽了，身上穿的还是那件灰不灰白不白的青布道袍，胸前还挂着2个小布口袋。老郑认得这2个布口袋，这正是装胡椒苏木那2只袋子，而老爷的6品官服整整齐齐地放在案桌之上，上边还摆着那顶半新不旧的长翅乌纱帽，旁边还写了

一张白纸条。老郑这个人他不认得字，不知道这纸条上写的是什么。等他把桂儿喊醒之后，这桂儿他认得几个字，念出来了：沿街叫卖23天，苏木胡椒切凤还，今夜去当安乐鬼，胜似人间6品官。

同立本的死讯报告给礼部的职堂官员。张居正得到的消息比其他官员得到的早，是东厂的密探探听消息之后报告给冯保，冯保又派人马上通知了首府张居正。佟立本死的消息首府知道了，首府心里边啊想的可就多了。他明白王希烈为大炮高拱留下这些官员，肯定会利用这件事儿大做文章。那个时候他身上的担子就重了，如果这些人把胡椒苏木这些东西都背到内阁去，说是佟立本死了就是逼死的，就是发胡椒苏木造成的惨剧，那可麻烦了。可是怎么能摆平这件事呢？要说摆平这件事，唯一就是一个字儿，那就是钱字儿啊。要说钱这东西在世上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恰恰什么事儿也办不成。钱怎么办呢？现在朝中没有钱呢。哎，他想起来了，京城首富郝一彪，这郝一彪他有钱，能不能想办法让尤七跟徐觉暗暗的跟郝一彪取得联系？如果郝一彪能出大价钱把现在朝廷官员这些人手里边这些胡椒苏木都收过去，嘿，这场风波就能风平浪静，剩下那些事儿啊一步步再合计。那么他想到这儿，马上就把尤七喊过来了。尤七，你过来。尤七一听老爷叫的，尤七啊，情况现在非常紧急，有可能高拱的余党利用佟立本死这件事儿要大做文章向咱们进攻，你马上找徐觉，让徐觉立即找到郝一彪，让郝一彪不管想什么办法一定要公开大量收购胡椒苏木，把这个闹事的浪头给我压下去。是老爷，我马上去办。尤其领命就找徐觉去了。现在的情况可是非常危机，这天中午他就跟徐觉联系上了，徐觉马上就派人通知郝一彪，他们要在一起聚一聚。郝一彪一听说尤其有事找的，他心里非常明白，今天佟立本上吊这件事已经在朝廷传开了，既然尤其找的说明白了，就是首府张居正要求他，所以特意又在秋葵府备下了一桌酒宴。这天晚上尤其徐觉按时都到了，今天郝一彪要拿个架子，他明明知道尤其心里着急，可是他就不往上提这话。郝一彪就把话题往旁边扯，尤其爷，咱们是第二次见面了啊。对对，是啊，第二次见面咱们就是老朋友了啊。对对，尤其心里啊也非常着急，可是人家不理这茬，徐觉在那卡巴卡巴眼睛，他心里明白。我说尤其啊，来喝杯酒。尤其端起酒杯刚要说正题儿，这郝一彪又把话题岔过去了。我说尤其呀，你来北京这么几年，妓女你玩了多少了？你知不知道天下的妓女各地的叫法各有不同，在京城叫粉唱，就说粉唱也分官妓私窑子。你知道什么叫官妓？官妓就是获罪官员的女眷，或者是俘虏敌方军官的妻子和女儿。
这些女妓

0: 归教坊司管辖，这年纪有大有小，美的丑的参差不齐，其实品质远远比不上丝窝子。丝窝子都是那些老鸨子从全国各地物色十几岁的女娃买来之后再精心培养，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都给他们教会了，接人待物举手投足那是别有情趣儿。等三五年人长得一个比一个水灵再出道，一般都能名动一时。由于这些人培养的方法不同，色艺标准也不同，招揽客人的路数也不同。粉唱也分四大流派，就是大同姨婆、泰山姑子、扬州瘦马、杭州的船娘。尤其本来是办正事儿的，他哪听过这些东西啊，今天让郝一彪这一说把他给说入迷了。他这一入迷不要紧，可误了大事了。要知道后事如何，且听下文书。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

0: 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
2: 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讲得还好看。
1: 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3: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2: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
1: 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0: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3: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0: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3: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绿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6: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5: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6: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
2: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哎，对嘛？
2: 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